0: 边不断巡视着，搞得鸡飞狗跳，一家临产的孕妇吓得当场出了血。可无论多么穷凶极恶，结果自然还是一无所获。他一下子如被放了气的皮球，踉跄一下差点摔倒，遂一只手顺势按住一棵白杨树树干，低头背对着大伙儿。不久，赵建峰从咸阳赶到，黄子红转过身子，脸上挤出一丝苦笑。不知什么时候，赵建峰也只有赵建峰成了他唯一的救命稻草。赵建峰也知道黄子红现在的孤立处境和懊丧心情。此时，于公于私，他都要给这个老乡、同学、上司以坚定的支持，立马表功道：“
1: 总指挥，我能认出郭奎所做的标记。”
0: 黄子红将信将疑，与赵建峰一起在路边查看，一会儿眉头舒展开来。只见他轻盈地翻身上马，亮着嗓门高叫一声：“
2: 出发！”
0: 边说边率先挥鞭打马而去。赵建峰一边毕恭毕敬地对焦少成说了声：“
1: 厅长请。”
0: 一边紧跟着黄子红而去。焦少成和众警察也不敢怠慢地向张红追去。不久，天下起小雨，路上溅起泥浆，泥丸不时溅到后面警察的脸上脖子里，饥饿的肚子也打雷似的不合时宜地咕咕叫起，但大家都忍着，勉力而行。追到距离张红还有半里的地方，黄子红勒住马缰，驻马而立，队伍也停下来，等待他们女王的新指示。黄子红并不言语，赵建峰心领神会，急忙下马去看标记，对黄子红说：“
1: 报告总指挥，没有新的标记。”
0: 黄子红并不言语，而是镇定地放开马缰上，马儿漫步前行。一行人很快就到了一面大厂里，农民们正在收拾厂活，正将摊开的麦子落成落，以防正在飘落的雨星吓湿麦穗和麦粒，那样会长芽的。黄子红将马的步子调整得更慢些，他知道找到蓝芝儿就能找到目标，于是问道：“
2: 老乡，看见前面过去一伙子人了吗？两个骑马的女娃带着几百个庄稼汉。哦，对了，一个女娃肩膀上还扛着个鹰。”“
3: 有瓜。”
0: 一位七八十岁胡子花白的豁豁牙驼背老头一边拿着木叉收拾麦秸落一边说。黄子红道，下马递给他一包饼干：“
2: 谢过老爷子。”“
3: 哎呀，这咋经受得起？瓜瓜，我这一句话一个字儿能有这么金贵？”
0: 老人惊讶地叫道，白胡须玄妙地撬动着，并没有接饼干。黄子红坚持将饼干塞到老人手里，老人拿起饼干凑到眼前，端详半晌道：“
3: 娃，这得是吃的东西呀，不瓜。”
0: 此时赵建峰已经在地上看完郭奎留下的标记，对黄子红说：“
1: 往前面走了。”“
2: 拨开就能吃。老人家，往前走是哪里？”“
3: 是高平。瓜娃，
2: 全体都有。”
0: 他正要下令，焦少成举起马鞭打断道：“
4: 哎，已是晌午，还连早饭也没吃，能不能弄点啥吃的？”
0: 众议难为。此时家家户户吹香四起，黄子红也双腿发软，就命令大伙下马拴好马，让赵建峰向群众索要午饭吃。群众得罪不下警察，只好给饭。有的得知警察此次任务内情的群众谎称要做可口的饭才能慰劳警官，以此故意拖延时间。黄子红心急如焚，但也只好耐着性子等。前面的蓝芝儿已到达高平，再组织大家吃饭，不过他是让大家伙客里客气的去老乡家买饭吃。

0: 他正和齐天翼、尼克玉各自端了一碗床子面，津津有味地吃着。他的爱鹰则自找食物，抓了一只田鼠吃。尚未吃毕，有人报告说，黄子鸿已尾追而来，到了张宏，离高平仅有十多里路。大家都大吃一惊，齐天翼觉得事情蹊跷，马上丢下碗去查看路边迹象。果然，他在道路右边发现了用木头画出的箭头，每七八步就有一个，很明显是指路记号。于是他不顾伤痛，迅速把记号一一改过，改向附近一个叫做犄角沟的方向。大家爬了完饭，兰芝儿就带领大队人马故意朝偏离文家胡同的犄角沟进发。齐天翼、尼克玉等走在队尾，边走边在道路右手标上箭头。再说倪百仁，他被韩夏春和卫兵护卫着，一路急行到达文家胡同，弄得汉字浸湿伤口，疼痛难忍。韩夏春见状，让大伙在一片杨树林休息吃喝。钱秉成说要解手，韩夏春也说自己要解手，而跟了上去。两人一起解完手，坐在一起抽烟说话。一小时后，小分队继续向下一站甘坡急行。黄子鸿饭后精神头很大，带领警察飞马朝高平杀来。到大厂里时，虽说微雨蒙蒙，但记号清晰可辨，他们没犹豫，跟着记号疾驰。黄昏时分，大雨滂沱，人和马的汗水或者雨水浇骨而流，马不断地打鼻响，身上冒着热气。很快夜幕徐徐拉开，水涨河塌，远处犄角沟的山洪发出恐怖的咆哮声，田野里一片昏暗。黄子鸿命令打开手电，电光照出，他惊喜地发现，在眼前这个沟湾里，兰芝儿、齐天翼和他们带领的数百群众静默无声，群寻不前。黄子鸿喜出望外，果断命令：
1: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病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0: 警察们子弹上膛，呼啦一下冲上去，尚未开枪，就看到兰芝儿带领的游泳伞兵四散逃去。警察们如入无人之阵，穿过群众让开的甬道，直接到了兰芝儿面前。黄子鸿骑马跟进，经过齐天翼跟前时，讥讽道：
1: 哼，没出息的，跟个二杆子女娃混日子，告诉我甘大在哪里。
2: 没办法，给你实习你又不要。
1: 说闲话嘞，甘大在哪儿？
2: 哎呦，你看我伤痛的昏过去了，根本不知道周围发生了啥事嘛。
0: 黄子鸿并不生气，又问兰芝儿。兰芝儿说：
3: 我们也是找倪伯伯嘞，你知道我要保护他老人家，路上有人给我们标记号，我跟着记号一路走过来。
0: 黄子鸿听罢，有些狐疑地瞅着眼前的群众，又看了看赵建峰。赵建峰不置可否，黄子鸿命令赵建峰随记号前行。雨虽然歇住了，可天已大黑，警察点亮所有火把，照的沟湾里如同举办篝火晚会，可雨水横流，怎么也找不到记号。警察们连同兰芝儿带领的群众都在沟湾里群寻不尽，摸不着北。大伙儿被疲劳、饥饿、湿浊干扰，全都垂头丧气，只有成百上千只蝙蝠欢畅地飞在人们头顶上，捕食他们的第一餐。看着狼狈的警察，焦少成不禁哑然失笑。他走到黄子鸿跟前儿，无来由地道：
4: 啊，篝火晚会快乐哦。
0: 沟湾里发出响恶行云的哄笑，黄子鸿哭笑不得，厌恶地转过脸去，不料泪水早已自四流出。一场大雨后，旬邑县城迎来个南

0: 安得的凉爽夜晚。蝙蝠在头顶上翻飞，地露露奏出清幽的曲子，兼以孤零的蛙声传来，倍增了小县城的静谧安详。县城绝大多数人回家收麦子去了，剩下的人在约莫一里长的小街道里徜徉。孩子们跟着他们耍水，穿着破布鞋，在泥水里踢腾嬉戏。沿着路两边的店铺，只有七八家开着门，只有四五家点着灯，昏黄的灯光打在精屁股的娃娃身上，显得异常古怪精灵。不时突然划过的闪电，照出了县政府的凄凉。政府职员大多数是两半户，收麦时间大都放假回家的收麦子了。此时，一队卫兵护送着一个骑马的人穿城而过，经过街道的时候，他们还捏亮了手电，惹得全街的人一阵围观，场面一度非常神秘，类似于看黑白电影。围观也不敢大胆正经的围观，而是远远的怯怯的瞭望着。不消说，他们是倪百人和护卫他的卫兵，以及韩夏春、钱秉成。倪百人刚刚从甘坡护送而来，现在要前往寻夷鸡嘴儿龙伯渊家。快走完县城街道的时候，突然马歪着头不肯走，牵马的卫兵不断修正着马头的方向，但无济于事。大伙儿都很纳闷儿。倪百人道：“
1: 兄弟，你要引马了呀？”
0: 大家才恍然大悟。卫兵松开马缰绳，马低头吱驴吱驴痛饮起来。钱秉成道：“
1: 可怜的马，跟上人受罪了，一天一夜没吃草嘞。”
0: 说话时，马已经喝完，秃地卧在水地里，并顺嘴贪婪地吃起路边的草来。这卧下一吃不打紧呢，却怎么也拉不起来，只听到草被切断的咯嘣咯嘣声，在黑幕里分外清晰。黑暗中，卫兵朝倪百人和钱秉成瞅瞅。钱秉成道：“
1: 让吃一会儿吧，马吃草，人休息，马也休息了吗？”“
2: 不成，病人扛不住。”“
1: 这高处不做人嘛，困得慌，伤口也折得疼，劳累钱先生了。”
0: 钱秉成嘿嘿一笑，再没说什么。韩夏春打马起身，大伙儿重新上路。晚上十点多，小分队才顺利将倪百人送到龙伯渊家。这是一座四合院，院落干净，灯光四射，高高低低的树木将房子围定，树叶哗啦啦响着，树冠上有鸟儿被惊动发出的扑棱声，好像欢迎倪百人的到来。龙伯渊比倪百人大几岁，正值五十知天命之年。他身材不高，干瘦干瘦的，留着小胡须，灯光下眼睛炯炯有神，见病人来到十分高兴，用五碗一品的晚饭招待大家伙，还开了从青海贵德捎来的青稞酒让大家喝。大家吃得开心，喝得痛快，倪百人精神也好了些，抿了一小口青稞酒。龙伯渊很精明，在吃饭的时候已派亲信出发前往县城给董事成送信。饭后，龙伯渊将倪百人安排在隔壁兴盛家的窑洞里休息，并命手下人周周架娃给病人当警卫，他亲自带人在院子前后门和鸡儿嘴周围两三里远设了岗哨，以备不测。野况天低树，星星钻出云层，地露露吱儿吱儿地唱着夜曲，乡野间蛙声连成一片，一直远接到泛着淡橘色的西天边。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0: 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3: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2: 我急用，你快点吧。
3: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4: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

0: 宫这鸡一直好吃啊，我主要觉得啊，李红，就是它这个调味儿特别好。今天加了这个阿胶之后，那首先呢，咱们说这个肉质变了，这也是大家直观能吃出来的差距。阿胶呢，富含大量的动物胶原，熬入这个老汤，长时间的这个火呀煨煮之后呢，胶原就充分溶解了，就分解在这汤汁中。炖煮的时候呢，就您想啊，它就往这鸡肉里边它就渗。那溶有阿胶胶原的这个卤汤呢，咱们叫这个老汤吧，啊。会在肌肉纤维的表层形成一种轻薄润感的保护层，它等于呢把肌肉内部的这个原生汁水啊反正给锁住了，这就导致了哪怕放凉之后再吃，肉质依旧水润不干啊，比较有弹性。第二个我觉得也比较重要哈，这个阿胶的散养鸡确实跟咱们，因为山东扒鸡本身就很好吃了，第二加入阿胶之后就把它这个香味稍微变了一变。普通扒鸡咱们说香味基本就是咸香啊，但是也很香了，但是阿胶本身呢自带这个淡淡的胶原的香气吧，融入这个老汤煮的时候呢，中和了八角啊桂皮啊这种香料的尖锐，等于把这个卤香给柔化拉长，闻上去呢就是先是这种清爽不冲的鸡鲜，中层又是醇厚和老卤的酱香，尾调有阿胶独有的温润淡香啊，反正说这个三层香味层层递进。你吃过这个鸡吗？加入阿胶之后什么感觉？
1: 味道啊更加的浓郁，同时它因为加入了阿胶，它把里边的很多汁水封锁在里边了。咱们吃扒鸡的时候有时候会感觉吃到里边的时候会稍微有点干，但是这个阿胶散养鸡它里边的汁水是非常非常充分的，而且肉质是特别特别的弹滑的。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个留言形容这种肉质叫什么筋斗，说的就是这样的。这个阿胶散养鸡它的味道它的口感都因为加入了阿胶以后发生了些许的变化，但是不影响整个鸡的整体风味，还是鸡肉的那种卤香，还是鸡肉的那种扒鸡香味。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阿胶散养鸡不光是可以热着吃，为什么给大家现在推荐呢？拿回家以后放在冰箱里边还能凉着吃，给它鸡胸脯撕成鸡丝拌一下，刚才我们给大家推荐那个海蜇头，那个味道是非常非常爽口的。而且呢您凉着吃这个散养鸡的时候，您会发现它外皮呢还有点鸡冻，那个东西特别特别的香，整个爽口弹牙爽利，给大家省事儿，不用再下厨房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样啊，熟食非常非常的
0: 方便，山东聊城特产哈。
1: 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依旧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您可以待会儿自己算一下价。
0: 阿胶的散养鸡哈，咱们都知道这个，刚才李红也说了，扒鸡本身就很香了，加上阿胶之后，您可以尝尝。它还是一袋是1斤500克啊，这一盒里边给您装了4袋，相当于4只鸡，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对，
0: 4只鸡啊，一盒里边。今天赠品，李红给大家赠几袋，
1: 依旧是4袋，
0: 就是翻一倍，等于今天您到手总共是不是2盒8袋，每一袋是500克，8斤啊，8斤的鸡，然后您别担心保质期8个月啊，今天北广售价多少钱？
1: 299块钱的基础上再打一个折扣，今天直播夏日特惠284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
0: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这个比较值啊，这个阿胶散养鸡，而且呢，今天不光是它的鸡的原材料啊，包括加入了这个阿胶的原材料以后，它这个鸡的风味呢进行了一些改变，肉质更加进行了一个升级。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老卤能够给大家带来来的是不同的风味，
0: 不同的
1: 时候和这个外边超市啊菜市场买的那个熟食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0: 对，因为这个做法啊，咱们都说扒鸡的味儿大家肯定山东扒鸡也吃过，加入阿胶之后呢煮下去，先吃到老汤的香，接着是香辛料的五香味儿，再加上嚼完了有点阿胶的淡淡的甜，而且呢人家这工厂做的呢比较好，配料首先干净，没有什么保鲜啊保水防腐剂啊，而且这鸡本身刚才李红也介绍了，主要是新鲜的这种散养鸡啊，不用重口调味啊，也不用靠香料掩盖，本身做的也不是特咸，咱说白了您不用再加醋啊什么咸盐，白嘴就能吃啊，没什么问题。
1: 这个的味道呢它调了好以后，而且它用的原料是新鲜的散养鸡，所以说这样的鸡做出来的扒鸡它是足够的有味道的。

0: 腔轻吟，作念唱道。
1: 中华戏曲再现国粹经典。
2: 接下来大家欣赏到的是夏河东，这段戏讲的是忠臣良将的故事，唱腔里全是肝胆相照的硬气。

0: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这个魏元松啊，向这个宇文荣啊提出来，说提出来什么呢？他到了长安呢，就向皇上提出来了，你要打算统一中原，必须啊消灭北齐，要消灭北齐啊，必须啊强国富民，要是啊富国强民的话，那必须啊求兵于啊僧众之间，取第一啊塔庙之下，干嘛呀？说个白话，就废除啊佛教两道。这么一个主张。这魏元松根据自己的调查告诉啊宇文荣，当今在这个北周啊境内，仅这个佛家寺院就有1万多座呀，僧侣就多达呀100余万，占这国家啊编户人口的1/10，并且都是啊强丁壮口，全国呀土地几乎啊1/3被这个寺庙啊道观所占用，僧侣道士人数越多，朝廷的这个租调那是收入越少啊，编户齐民的负担啊那是越重啊，长此以往绝不可能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为了证实自己的主张，魏元松啊当着皇帝啊宇文荣的这个面宣布了退出佛门，还俗为民。魏元松的这个言行深深地打动了年轻的北周皇帝宇文荣啊，他感觉到魏元松的这个主张至关重要，为慎重起见，决定让魏元松陪着他到各地进行一次微服私访，说个白话视察一下。跟在宇文荣身后长满虬髯的大胡子，哎，就是这魏元松。山门前，宇文荣对魏元松就说了，问问他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魏元松正想啊去问那位军官，宇文荣却用手啊指了指跪在台阶上那位为首的中年汉子。魏元松啊走到这个汉子跟前，陛下问你们为何攻打寺院。这汉子磕巴了头答道，启禀陛下，这里头连年干旱，颗粒不收，老百姓多半饥饿而死，官仓粮食已经光了，唯独靖远寺的存粮在上万担，他们不但不肯救灾，反而乘机借粮放贷，高息盘剥，老百姓还不起，就被抓进寺院严刑的拷打。昨天又有10余名穷苦的弟兄被抓进了寺院，我等是无可奈何。刚说到这儿，宇文荣一听啊，脸色严峻地命令道：“护驾进寺。”咱说简言，在这个寺院的粮库里，宇文荣见到了积粮如山的、肥大如猫的老鼠，成群结队的窜来窜去。宇文荣愤怒地命令道：“除留下僧众的口粮以外，余者悉数发放，救济灾民。”寺院内爆发出一

一阵一阵的，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个呼喊之声，方丈室内，宇文邕端坐在这个禅床上，须发洁白的老方丈战战兢兢的跪伏在地上。寺内僧众若干呢，宇文邕板着面孔问道：“启禀陛下，

0: 是现在的山西省啊朔县。几天之后，周军的兵丁兵临泾阳城下，一天夜里，高伟领着这位素妃跟近臣悄悄地打开了玉龙门，准备逃往北朔州，然后投奔这个突厥。哪料到出城不久，趁着夜色朦胧了，随行的大臣们纷纷地离他而去，投奔了周军了。高伟无奈，只好调转马头，领着冯素妃啊这一帮人逃往了邺城。两天之后，晋阳城失守，高建宗啊也被周军俘虏。高伟逃回邺城仅仅两天，宇文荣又率领大军追到了邺城。高伟闻讯惊慌失策，顾不得安排守城，连夜率领着冯素妃以及皇太后等从这个东门逃出邺城。黎明时分，齐军洞开城门迎接周军入邺城。高伟逃出邺城之后啊，慌不择路，只好逃往这个冀州。刚刚到了冀州啊，突闻周军啊跟踪而至，又马不停蹄的逃往这个青州，就是现在的山东淄博市的东北。到达青州的时候，已经啊深更半夜了。刚到官衙找了一个安身之处，还没来得及啊脱衣服上床呢，又闻追兵啊距城不到十里。到这撵得他真快呀，吓得他呀蹄子塞糠一样的颤抖啊，被人啊搀扶着上了马，携带着老小，乘着黑夜逃出了青州城。天亮的时候，高伟到了南邓村外的一座山岗之下，随从到这早已跑得精光，只剩下冯素妃、幼主、太皇太后还有嫔妃啊，加在一起不到二十人。说这人困马乏，饥肠辘辘，再想走啊都无力走得动了。高伟只好下令啊小息片刻。高伟一下马就像断了脊梁骨一样瘫倒在地上。可是没多久啊，山岗上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
11: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9: 这可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1: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9: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0: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们。
1: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2: 上课，起立。
3: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2: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4: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2: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6: 老师，我家也是，
0: 我家也是。
2: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5: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2: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北京市延庆区行政协议合法性审查办法试行等事项；我区启动城市家具规范治理工作，打造高品质公共空间；张山营镇80余亩贝贝南瓜迎丰收，拓宽林下种植增收渠道。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陈阳报道。7月27号，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北京市延庆区行政协议合法性审查办法试行等事项。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斌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审慎依法缔约，牢固树立权有法定、权责一致的法治观念，严格在法律授权范围内开展协议磋商、条款拟定及合作签约，确保每一份行政协议都经得起法律检验和历史审视。要严格落实审查要求，应审尽审，凡签必审，严肃追责问责违规行为，以刚性约束倒逼审查制度落地见效。要持续加强培训指导，推动全区行政协议管理水平整体跃升，切实筑牢依法行政制度根基。会议研究了延庆区2026年上半年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重点任务计划进展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安排，指出要加快任务推进，主动作为，倒排工期，细化举措，紧抓3季度施工黄金期，推动项目提速建设，确保按期完成。要务实工作要求，统筹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持续推动沿海协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切实将各项工作实际体现在生态环境指标持续向好、特色科创产业提质壮大和群众获得感稳步提升上。要注重宣传示范，善于总结提炼创新做法和典型经验，多角度全方位展示我区在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方面的实践成果。会议研究了延庆区2026年3季度经济调度部署建议，强调要穿透调度稳大盘，加强统筹协调，精准掌握形势，推动经济压舱实

实、坚实可靠，增长潜力不断涌现。要项目为王，扩投资，紧抓三季度决定性窗口期，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紧盯入库报桶关键时间节点，确保应桶尽桶。用足用好存量政策，谋划储备优质项目，吸引带动社会投资，增强投资增长后劲。要精准服务提效率，一体推进优化营商环境、招商引资与裁员建设工作，及时为企业纾困，增强服务意识，为项目推进和企业发展提供助力。要压实责任严督考，树牢鲜明实干导向，以督考促落实。要守牢底线不违规，严守统计法治底线、安全生产底线、干部廉洁底线，为经济建设夯实保障。会前还进行了学法，区委区政府法律顾问团成员、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曹刘就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进行解读。会议指出，要把好监督方向，学深悟透条例，为抓好贯彻落实奠定坚实基础。要找准监督重点，统筹开展全流程、全方位、全覆盖监督和穿透式、伴随式监督，不断提升制度建设的科学化、精准化水平，推动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常态化、长效化。要提升监督质效，完善基础性监督制度规范，加强能力建设，强化协同配合，确保法治成效真正惠及于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吕玲、胡坤，通讯员陆宇飞报道。近日，我区全面启动城市家居规范治理工作，聚焦道路沿线、商圈景区等重点区域，对各类城市家具开展全域整治、精细提质，经过治理，街巷零散线缆有序规整，路口冗余阻车桩全面清退，道路老旧护栏焕然一新，进一步消除了安全隐患，规整城市风貌，打造视觉清朗、功能完善、宜居舒适的高品质城市公共空间。当前，全区整治作业正在有序推进中。记者在沈家营镇曹官营村看到，歌华有限延庆分公司工作人员集中拆除村内闲置老化用电箱，规整散乱架空线，消除设施安全隐患，还原乡村街巷整洁风貌。在百泉路与延康路交叉口，市政工作人员拔除设置不合理的阻车桩，疏通道路通行空间。归川路上，延庆公路分局工作人员对道路两侧钢板护栏优化调整，全面提升道路防护能力与行车安全性，同步开展全线保洁作业，清理护栏污渍，恢复设施反光性能。本次城市家居治理分三阶段闭环推进，7月3日前全区完成全域摸排，细化分工，完善工作机制。7月4日至31日开展集中攻坚，整治阻车桩、座椅、标志标牌等设施，清理占用盲道、影响通行的违规设施，整治各类杆体、箱体与护栏，修缮翻新、清退违规杆件，淘汰老旧隐患设施。8月1日起转入常态管护，依托网格员、街巷长等基层力量常态化巡查，快速处置问题，巩固整治成效。截至目前，专项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城市家居规范治理进度75%，累计撤除阻车桩81根，标志标牌16处，公共座椅3处，各类杆体25根，规范阻车桩200根，标志标牌14处，公共座椅7处，各类杆体82根。据了解，自2022年以来，区城市管理委常态化开展城乡环境治理月主题专项行动，每月锁定治理重点，明确整治方向，细化整改举措，靶向破解城乡环境突出问题。今年7月，专项行动聚焦城市家居规范提质，全面开启城市家居专项治理月工作。本次治理以减量提质为核心，由区城市管理委统筹牵头，区交通局、延庆公路分局、延庆公安分局、区园林绿化局等10余个区级部门及各街乡镇各司其职，同时联动电力、通信等各类公共服务企业，构建起政企联动、上下协同的齐抓共管治理格局。
记者韩冰、张怡凡，通讯员康文报道。盛夏农忙时，林下硕果香。日前，张山营镇集体林场下卢凤营村林下种植基地的80余亩贝贝南瓜喜获丰收，全面进入采收阶段。作为依托林长制发展林下经济的全新尝试，本次特色种植成功盘活林间闲置土地，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向赋能，为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村民就近就业注入新活力。走进下卢凤营村林下种植地块，圆润的贝贝南瓜长势喜人，工人们分工协作，忙着采摘分拣，采收好的南瓜整齐码放，并统一转运至林场仓库，规整储藏，做好保鲜管护。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雨辰，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啊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3: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0: 生活导航，
3: 生活导航，
0: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4: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哈，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或者是压力比较大之后，可能会出现入睡困难、失眠，包括午睡也睡不着的情况。那么，如果睡不着的话，闭目养神有没有休息的效果呢？今天节目咱们就来了解一下。那闭目养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体会安静清醒的情况下，保持一个什么都不想的状态。有一项研究就发现，闭目养神的时候，我们大脑不积极的参与对外界的这个反应，这个时候脑电波的表现和睡眠期间的这个表现基本上是相同的。大脑在清醒的时候和睡着的时候发出来的这个脑电波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我们在清醒的时候，情绪激动的时候，或者思考问题的时候发出来的呢，就是这个贝塔波。那比如说我们在入睡的时候，发出来的呢就是这个贝塔波和西塔波。那我们在深睡眠状态当中发出来的呢就是德尔塔波。那当我们在闭目养神状态之下的时候，大脑更多的时候发出来的是阿尔法波和西塔波。这就意味着我们在闭目养神的时候，脑电波的表现和睡眠期间基本上是相同的。大脑也给自己放假了。这个时候，大脑就像是手机的这个黑屏待机一样哈，虽然不是关机，但是呢可以减少耗电量，得到一定的休息。美国的睡眠专家也表示说，不少人认为没睡着就是失败的休息，心理压力也会随之增大，辗转反侧，更加难以入眠。实际上，闭目养神就可以让我们大脑的细胞和器官得到一定的休息，帮助他们恢复精力。有些人总觉得昨天晚上没睡好，肯定会影响今天的状态的。但实际上，我们以为的没睡好，不一定身体真的没睡好。一般来说，好睡眠是在生理上的这个表现，就是说，让我们醒来之后感觉精力充沛、神清气爽。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的大夫表示，说睡眠好不好，除了体现在生理指标之上，它还是一种主观的感受，这两者有的时候是存在偏差的。比如说，一个人可能主观感觉自己睡眠状态不好，但事实上并不影响白天的工作、生活和情绪。那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提示我们睡眠已经满足身体需要了，不必要太过焦虑。美国睡眠医学的相关专家也表示说，追求睡眠上的完美主义特别容易加重睡眠焦虑，所以可能会加重这个失眠的问题。那么对于自己的睡眠模式，有的时候也没必要太挑剔了，并不是说每一场睡眠都必须是完美的，有一些方法是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入睡困难的哈，和大家分享一下。一般来说，上床之后关灯，只要在30分钟之内入睡的话，都是正常的。如果你的入睡时间超过了30分钟，也别焦虑，越焦虑越担心睡不好，实际上就越难以入睡。那么心理专家和睡眠专家呢，也给了一些建议，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快速的入睡哈。第一个建议就是，不睡觉不上床，来告诉自己说这个床啊就是用来睡觉的。这个方法呢就很好的帮我们培养一个见床就困的条件反射。第二个就是睡前1到2个小时的时间，尽量避免使用电子设备，减少蓝光的刺激。 另外呢，如果说睡前忍不住想要看手机，最好是在沙发或者客厅看，别躺在床上看。第四点，睡前呢可以尝试一些放松的这个技巧，比如说深呼吸、冥想，或者是听一听白噪音都不错。另外呢，可以建立一个睡前的仪式感，比如说拿温水泡泡脚，或者是泡泡澡，帮助我们大脑识别一下睡眠的信号。还有呢，就是如果你总是因为想太多难以入睡的话，你可以设置一个时限，比如说您可以允许今天晚上我用10分钟的时间来思考这件事儿，那时间一到，好，那我们就不再纠结了。同时呢，还可以尝试把焦虑的事儿给它写下来，写的过程实际上也在帮助我们理清思路，获得这种掌控的感觉。另外呢，当我们入睡失败，躺在床上焦躁不安的时候，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回到呼吸这件事儿上，你去感受腹式呼吸的时候我们肚子的起伏，也是可以镇定情绪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尽可能的要有规律的作息，要有固定的上床和下床的时间，即使是周末也不要大幅度的去改变哈，这样就会培养自己的一个睡眠的生物钟了。还有一个小方法，就是早上起来之后拉开窗帘，接触自然光线15到30分钟，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校准生物钟的。同时温度也特别的重要哈，18度到22度，这是一个比较舒适的温度，安静的黑暗的睡眠环境也会帮助我们顺利的入睡。如果必要的话，也可以使用一些遮光的窗帘或者是遮光的眼罩，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现在朋友很多人都喜欢喝咖啡哈，但是呢，如果你有睡眠的这个入睡问题的话，尽量还是要控制一下咖啡因的摄入，比如说下午3点之后尽量就别再喝含咖啡因的食物或者是饮料，比如说这个巧克力呀、能量饮料啊、奶茶呀、咖啡呀等等。同时大家也可以注意补充一些微量元素，比如说补充镁元素，就可以帮助我们神经系统的稳定和肌肉的放松。您像坚果啊、深色的蔬菜，它这个镁元素的含量都是不错的。另外晚餐也特别重要，晚餐呢尽量的给它清淡一点，在晚上7点之前吃完，睡前1到2个小时就别再吃大量的食物了。另外在工作上要有一个科学的规划，尽量避免压力太大，可以把这个大的目标给它拆解成小步骤。同时呢，失眠的人在工作日还要慎重的午休一下，如果说必须要午休的话，时间尽量别超过30分钟。同时白天呢，工作效率给它提高一点，下班以后尽量就不要再这个脑力劳动了。同时还要保持一个适量的运动，最好呢是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但是要避免在睡前2个小时去进行，以免我们的神经系统太兴奋了。总而言之，大家千万别因为睡得不好感到焦虑哈。当你睡不着的时候，就可以闭目养神，让我们的神经系统慢慢的镇静下来。你以为睡得稀碎，但实际上我们的身体已经得到了一定的休息了。好，我们再来关注第二个话题。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会忽略一个不好的生活习惯对血管的伤害。那比如说，哪些习惯会加速伤害血管？出现哪些异常就意味着我们的血管堵了呢？今天节目咱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先和大家分享年轻人经常会做。

0: 的三件伤害血管的事儿，比如说高糖饮食，现在年轻人啊，每天这个奶茶和茶点不离口，熬夜呢还要吃宵夜，这些习惯都会腐蚀我们血管的内皮，让血管壁变得坑坑洼洼的。另外就是高脂和高胆固醇的饮食，您比如说经常吃这个炸鸡啊、啤酒啊、汉堡、烧烤，我们血液当中的脂肪就会像污水当中的淤泥，会专门找受损的血管壁去安家，造成动脉粥样硬化，那么把血管就会堵成一个羊肠小道了。还有就是久坐和熬夜，久坐不动，这个熬夜刷剧都会让我们血管的弹性变差，这个时候心脏就不得不加倍马力这个去泵血哈，那高压的这个血流就会把血管壁冲得这个脆弱不堪，这是我们年轻人几个常做的正在伤害血管的事儿。同时呢，如果生活当中大家发现了这个血管的求救信号，一定要高度重视。比如说都有哪些信号呢？您像四肢发麻和这个间歇性的跛行，如果说你经常感受到手脚冰凉或者是发麻的话，那可能就是因为你四肢的血管被堵住了。我们知道血管不仅仅是供应氧气和营养，同时也会把我们体内的这个热量传递到各个部位保持温暖。那么当血管当中胆固醇和脂肪的堆积越来越严重，血管的通道就会变窄，那血液的流动当然也会受阻了，这个时候就会导致我们的手脚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热量和氧气，会出现冰凉或者是麻木的现象。而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需要更多的血液支持，供血不足就可能会让我们腿部酸痛乏力，甚至可能会出现间歇性的跛行，当然休息之后可能会缓解哈。如果说大家想要初步的自测一下我们四肢的血管状况的话，可以试试这个方法。您平躺在这个地上或者是床上，抬起双脚呈45度，保持1到2分钟，观察一下腿部的颜色变化，如果腿部颜色基本上不变或者轻微的变淡，那是正常的。如果明显的发白发凉，放下之后呈紫红色，那你就需要给它警惕一下了。那当然冷、贫血或者是有甲减的这个朋友可能会影响结果。那么第二个信号呢，就是头晕头疼和视力的模糊。如果说我们血管淤堵的话，脑部的供血会不足，可能会引发头疼、头晕、耳鸣、视力模糊等等的症状。随着这个堵塞的加剧，还可能会出现平衡障碍、肢体无力、痴呆或者是脑梗死。那么快速识别脑血管问题的话，大家也可以试这么一个方法，一个是观察你的面部表情，对着镜子微笑，观察是不是有一侧的这个嘴角下垂了。另外呢，观察你的手臂力量，闭着眼睛平举双臂10秒钟，看一看有没有一侧的手臂下落了。同时呢，可以观察一下我们的语言能力，说一句完整的话，检查检查口齿是不是不清楚。那出现了任何一种异常的话，建议您还是要赶快到医院去哈。另外一个信号呢，就是胸闷气短和异常的疲乏。血管堵塞的话，心脏会陷入到水压不足的危险的境地。最开始可能是在快走、爬楼梯或者是搬重物的时候，感觉到胸闷、发紧、有压迫感。平时轻松的家务活呢，开始变得非常吃力，而且还可能会伴随着冷汗和恶心等等的症状。长期的心脏缺血，就可能会导致心律失常、慢性心力衰竭和心肌肥厚。严重的话可能会引发心肌梗死或者是心源性的猝死等等突发性的疾病。如果说您怀疑血管有问题的话，可以试试这个简单的测试的方法，端正的这个静坐5分钟，同时测量双臂血压，计算一下高压的这个差值。如果双臂压力小于15，那就是正常的，如果双臂压力大于等于15的话，还是需要警惕的。 同时还有一个全身性的表现哈，就除了刚刚咱们提到的这几个手脚啊，或者是头晕啊这些身体局部的症状之外，血管不健康和堵塞的话，还可能会出现一些全身性的问题。您比如说老是觉得特别累，没有力气，稍微一动就特别喘，而且呢伤口愈合的特别慢，一个很小的口子需要很久都不愈合，轻微的磕碰就会淤青，而且皮肤非常的干燥脱皮或者是瘙痒，都可能会是血流不畅的一个信号。那我们怎样才能保证自己的这个血管健康呢？也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哈。首先是在饮食上去调控，少吃一些容易堵塞血管的食物。您像这个油炸的食品啊，加工食品，果脯、蜜饯、含糖的饮料，包括腌制的食品，少吃哈。可以适量的多吃一些什么呢？比如说燕麦、糙米，这些全谷物可以多吃，而且富含花青素的蔬果，像蓝莓啊、紫葡萄啊，这个深海鱼，像三文鱼、沙丁鱼和虾，都是有助于溶解脂质沉淀物的，可以多吃。同时呢，含有不饱和脂肪酸的坚果，像核桃、杏仁也可以多吃。黑木耳当中的这个木耳糖也可以吸附多余的脂质和废物，这个轻微的延长凝血的时间。另外早晨起来之后呢，可以喝一杯温水，睡前一个小时就少喝水哈，这样的话就可以预防夜间血流过缓。同时要坚持运动，增强血液的循环。我们知道血管是非常喜欢运动的哈，因为运动是血管的一个天然的扩张剂。每天我们进行大概30分钟的有氧运动，您像游泳啊、骑车啊、跳绳啊等等都可以。时间不充裕的话，也可以进行碎片化的运动，比如说上班的时候可以隔一个小时起来走动一次，上下班路上给它快走10分钟就可以了。同时还要注意调节情绪，长期的情绪紧张、压力过大，可能就会导致内分泌的失调，神经调控异常，让我们的血管持续收缩，末梢循环变差，会出现头晕和手脚冰凉这样的症状。另外呢，就可以进行一个局部的增温，比如说如果我们偶尔出现手脚冰凉的这个血液循环不畅的情况的话，咱们可以通过泡泡脚、搓搓手这种局部增温的方式来缓解一下。泡脚的时间呢，最好是睡前的一个小时，时间别太长，大概15到20分钟就行了，水温呢也别太高，40度左右即可。另外就是要经常检查，普通的这个血脂检查呢，20岁到40岁的健康人群每3到5年可以做一次。您像血管功能的专项筛查，颈动脉超声、踝壁指数、冠脉 CTA 等等哈，40岁以上的这个肥胖人群、有家族病史的人，每年可以做一次。糖尿病患者和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呢，每3到6个月就应该检查一次了。那么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和外周动脉疾病的人群，一定要遵医嘱，按时吃药，调整生活习惯，定期的去进行监测。在节目当中呢，也祝大家都能拥有一个健康的血管。那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心理成长，来关注一下情绪。最近你的生活是不是也挺忙的，有忙不完的学业，或者是也在开启新的事业，或者是既要兼顾工作还要照顾家庭。其实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有特别忙碌的时候，越忙就越得沉住气。当我们心烦意乱的时候，教大家一个哈，先深吸一口气，平复一下心情，一点一点的这个抽丝剥茧的把事儿给它捋顺了，再对症下药去处理，千万别慌哈，不能六神无主。我们的生活是没有下集预告的，没有人能够预料到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我们也决定不了事情的发生，但是呢，咱们可以决定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的心情和我们处理的方式。当我们越手忙脚乱的时候，你就发现越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事儿处理的就越不容易。但是当我们停止抱怨和焦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件事上的时候，自然就能够做得漂漂亮亮的了。我相信大家工作当中一定都有过多任务并行的经历吧，就是说我们一个人要同时处理好多的事情。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肩负的责任也越来越重了，处理并行事物的能力不再仅仅是工作上的要求，也是我们必备的生活技能。经历过多任务并行的人会发现，其实啊，不怕事儿多，怕的就是这个心乱。只要心不乱，一件一件的去处理，总能够完成。 反而呢，如果我们一直纠结于某件事儿或者某个点，引发了焦躁的情绪的话，那我们的大脑这个思考就会停滞，做事儿呢也就没有章法了，所以就会出现既浪费时间又做不好工作的情况，接着就会出现一个恶性的循环，然后就越过越糟了。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饭啊要一口一口吃，路也得一步一步走。遇到事儿呢，要懂得给它化繁为简，按照事情的这个优先级安排好处理的步骤，把眼前的这个事儿逐一的给它解决好，未来当然也就会豁然开朗了。另外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每当我们特别忙的时候，越是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去复盘去反思。比如说现在我的忙碌是不是有价值的，能不能可以通过优化这个流程来节省时间和精力呢？为了忙而忙其实是自我感动式的假勤奋，真正有价值的忙碌是那些能够让你收获成长和幸福感的付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急我急，越急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7: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8: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9: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林黛玉的咳喘，贾府的富贵虚浮，冷香丸的繁复玄妙，这些看似闲笔的病案，实则剖开了大观园最深的机理。这本书作者李远达透过病医药养四重叙事，将个体病灶、家族颓势与时代暗疾层层揭开。药方虽多，却无一味能够真正的治愈身心，反倒让人看清困局本身便是唯一的症候。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大观园的病根：红楼梦人物的身心困局》。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翻开《红楼梦》，大观园里的生活看似闲散风流，实则有一套规矩森严的内在节律。这个节律的核心便是作息有法。传统社会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贾府作为钟鸣鼎食之家，大体上也遵循着这一古老的法则。然而曹雪芹的笔触从不满足于简单的描摹日常，他总能在严整的法度之下挖掘出充满弹性与变通的叙事空间。荣国府中人的作息便是在这种法与变的张力中铺陈开一幕幕关乎健康、关乎人情、更关乎家族

命运的深意。要理解贾府的作息，首先得厘清一个常被现代读者误解的事实：贾府中人一天只吃两顿正餐。这并非苛待，而是沿袭了古人庸孙二食的制度。贾府的作息以年高德少的贾母为中心，每日五更天凌晨3点到5点，和府上下便已起身，卯正时分，也就是早晨的6点，梳洗完毕，开始一天的忙碌。正式的早饭或称庸食，要等到辰巳之交，大约上午9点到10点才摆上。饭后至午初是李氏休闲的时光，到了正午，按照惯例会有一个时辰左右的午休，这便是书中常说的睡中觉。申正，也就是下午4点前后，则用孙食，也就是晚饭。午初时分，也就是晚上7点，全府闭门上灯，安排婆子做羹上夜，结束一天的日常生活。当然，如此严整的作息并非一成不变，曹雪芹以其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作息随季节、事物与节令而动的种种变通，季节更迭，日光长短不一，作息也随之调整。夏日天长，凤姐便有午间歇一个时辰的规矩；冬日天短，贾母便道不敢睡中觉，事物的繁忙程度也会打乱日常的节奏。秦可卿丧事期间，协理宁国府的王熙凤规定某正二刻我来点卯，勤勉异常。凤姐小产病倒后，探春与李纨、李家也是每日清晨议事，午错方回房。而最引人注目的变通则发生在特殊的节令，元宵、中秋或是重要人物的生日。这些日子里，贾府往往会打破常规举办夜宴，元宵的灯谜、中秋的桂花与笛声都是这些不眠之夜的华彩乐章。在贾府严整的作息图谱中，睡中觉无疑是一个极富叙事潜能的特殊节点，它看似是对日出而作传统的一种温和背反，却意外地成为小说中许多关键情节的孵化器。从生理层面看，午睡自有其益处，清代文人李渔在《闲情偶记》当中便大谈午睡之乐，认为长夏之日午睡犹如饥者得食、渴者得饮，是养生的上佳之选。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也在《练亭诗钞》当中留下了诸多关于午气的闲适诗篇，一句午汗乍融残睡美，道尽了午后的慵懒与惬意。这份家族的记忆与文人雅趣，或许也潜移默化地流淌进了《红楼梦》的字里行间。小说中甚至还提到了怕停食的医学知识。第19回，黛玉饭后自在歇午，宝玉便推醒她道：“酸疼事小，睡出来的病大。”这既是宝玉关心黛玉的体贴之语，也透露出饭后急卧可能不利于消化的朴素养生观念。然而睡中觉在《红楼梦》中的意义远不止于养生，它更像是一扇精心设置的窗，叙事者透过这扇窗让读者窥见了人物最幽微的内心世界与命运伏笔。最典型的便是第5回，贾宝玉在宁国府游玩困倦，与秦可卿的房中神游太虚幻境，若非睡中觉这一契机，那承载着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宿命判词的太虚幻境便无从展开。午睡的私密性也使得它成为了展现人物关系与情感张力的绝佳舞台。第19回，意绵绵静日玉生香，宝黛二人在午后的静谧中互诉衷肠，那份两小无猜的亲密只有在睡中觉的闲散氛围里才显得自然而动人。宝玉在午间闲逛至王夫人房中，与金钏儿的几句调笑最终酿成悲剧，午睡时分的慵懒与松懈似乎也降低了人与人之间的戒备，让那些平日里被规矩所掩藏的情感与冲突得以浮出水面。更有意味的是，并非所有人的午睡都会被呈现，
小说对于看与被看的选择，暗含着对人物性格与处境的评判。黛玉的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可以被宝玉撞见，湘云的醉卧芍药阴可以成为大观园中的一道明景，但端庄持重的宝钗，其睡态却从不是人。这既是叙事者对她恪守封建淑女规范的一种侧面书写，也使得第36回绣鸳鸯梦照绛云轩的场景更具冲击力。那日午后，宝钗至怡红院，恰逢宝玉午睡，袭人在旁绣肚兜。袭人离去后，宝钗竟坐下代为刺绣，忽听宝玉在梦中喊骂：“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这一幕将宝钗内心难以言说的情愫、宝玉潜意识中对黛玉的坚守，以及三人之间微妙的情感纠葛，浓缩于一个静谧的午后，其叙事之精巧，令人叹服。大观园里无药可医的，从来不只是身体，更是被礼教与权力挤压变形的人性。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大观园的病根》，欢迎继续收听。如果说睡中觉是对常规作息的一种温和的偏离，那么开夜宴则是一种更为大胆的逾越规矩。它不仅在养生层面备受质疑，更在叙事层面承载了家族命运的沉重隐喻。从古典养生角度看，夜宴几乎找不到任何的理论支持，反而被视为健康的大敌。《黄帝内经·素问》有云：“木而收聚，无扰筋骨，无见露物，凡此三食，形乃困薄。”历代养生家也多有告诫，如晚时常宜身有钱，向夜徒劳治胸膈，几乎全盘否定了夜间宴饮的合理性。贾府深知此理，因此夜宴并非常例，只在上元、中秋等特定节令才举办。连协理家务的李纨也解释道：“一年之中不过生日节间如此，并无夜夜如此，这倒也不怕。”然而正是这种非常例的稀缺性，赋予了夜宴独特的叙事分量。每一次夜宴的铺陈都不仅仅是饮食享乐的描写，更是家族兴衰的晴雨表。我们不妨对比第53、54回的元宵夜宴与第75、76回的中秋夜宴。前者正值贾府鼎盛之时，虽已露末世之兆，但场面依然热烈烹油，鲜花着锦，贾母兴致高昂，和府上下笑语喧甜，一片祥和。而到了后者，贾府已然显露出颓败之象。中秋夜宴上，贾母虽仍强打精神，却不断感叹家中人少，今不如昔，夜咏酒阑，儿孙们纷纷散去，贾母却睡眼朦胧地追问：“哪里就四更了？”并自我安慰道：“你们也熬不惯，况且弱的弱，病的病，去了倒省心。”庚辰本在此处有一句夹批，总写出凄凉无性景况来。从元宵的喧闹到中秋的凄凉，贾母对夜宴的渴望愈深，现实却愈发冷清。这种强烈的反差，不动声色地勾勒出一个家族无可挽回的没落轨迹。更耐人寻味的是，夜宴的奢侈靡费也从侧面映照出贾府经济上的败絮其中。元妃省亲时见大观园之豪华，曾感叹奢华过费。刘姥姥二进荣国府，一个鸽子蛋掉落，便叹道：“一两银子也没听见个响声就没了。”这些虽是白日的宴饮，却足以让人窥见贾府日常用度的惊人。而夜宴的排场，无疑是在这入不敷出的经济伤口上又撒上了一把盐，成为加速家族衰亡的催化剂。在《红楼梦》的叙事中，
饮食从来不只是口腹之欲的满足，更是一套关乎

身体与规矩的隐性学问。读者会发现，贾府上下遇到伤风咳嗽之类的小恙，第一反应并非进补，而是静恶。第53回，晴雯因熬夜补雀金球，病势加重，叙述者便点名贾府的风俗秘法，无论上下，只一略有些伤风咳嗽，总以静恶为主，次则服药调养。晴雯静恶了两三日，再服以药物，便渐渐好转。无独有偶，第42回，刘姥姥进大观园，贾母多吃了些酒食，身体不适，王太医也只嘱咐略清淡些。王熙凤的女儿大姐发热，王太医便直言清清静静地饿两顿就好了。这种以饿治病的思路在古典医学中自有渊源，黄帝内经将饮食有节奉为长寿要义，孙思邈亦强调先饥而食，反对饱食即卧。然而静饿并非万能，明代江冠在《名医类案》中便记载了一则医案。南京瘟疫横行时，一位僧人饥饿难耐，哀苦素食，江冠判断其为虚症，若照搬饿不死伤寒的俗谚，只会令患者愈发虚弱，于是他弃用进食之法，喂以稀粥，服以补中益气汤，最终将僧人治愈。这让人不禁联想，贾府中那些娇弱的女儿们，若遇到辨证不准的医者，一味静饿，是否会适得其反？与静饿并行的是忌口的讲究。第34回，宝玉挨了父亲毒打，王夫人问起饮食，袭人回话时提到一个细节，宝玉嚷着要吃酸梅汤，袭人却因酸梅是个收敛的东西，生怕将挨打后的热毒热血积在心里，硬是劝住了，只给玫瑰卤子。这一笔看似闲谈，实则见出袭人的细心与见识，也透出民间对酸梅药性的普遍认知，收敛之物不宜在气血郁结时食用。静饿与忌口看似都是对饮食的减法，却恰恰是贾府饮食养生理念的核心。对钟鸣鼎食的富贵之家而言，如何在丰裕中克制，在享受中自律，才是真正的课题。而这份跨越时空的养生智慧，至今仍值得身处物质过剩时代的每一个人细细品味。读完这本《大观园的病根》这本书，再回看《红楼梦》，那些曾被当作闲笔的作息与饮食细节，忽然有了沉甸甸的分量。这本书让人恍然，大观园里每个人都在遵循各自的养生法则，却又无一例外地陷在无法解脱的身心困局中。宝钗午后的绣崩，宝玉梦中的喊骂，贾母中秋夜宴上的强撑，原来都是病根。他不只解开了红楼之疾，更照见每个人在节奏失序时代里的挣扎与自愈。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大观园的病根》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太纠结的鱼说，以前只觉得黛玉是病美人，读完才发现她的肺病与精神

0: 压抑互为因果。读者破译者说，宝钗的热毒和冷香丸被作者扒了个底儿朝天，冷静克制不是天性，是药物压制的病态表现。李远达用医学人文视角告诉你，那些药方没有一个能够真正治病，全是曹雪芹埋的顶级隐喻。读者切片师说，从个体病弱到家族衰亡，再到社会危机，这本书构建了一个让人脊背发凉的三维结构。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黄果树瀑布。黄果树瀑布素以雄伟壮观而名扬四海，而其最神奇之处在于隐藏于大瀑布半腰上的水帘洞。水帘洞位于大瀑布40至47米的高度上，走进大瀑布本身就足以使人惊心动魄了，进入大瀑布中穿行更加令人心悸不已。水帘洞洞长134米，洞内有6个洞窗、5个洞厅、3个洞泉和2个洞内瀑布。进入水帘洞中，从上面顺水悬挂，在下面重叠堆积，上下相连，架空形成洞穴，位连处则是所谓的洞窗。只要穿行在水帘洞中，就可以透过洞窗观看洞外飞流直下的大瀑布。正是因为这些洞窗，人们才能与这中华第一瀑布如此接近。水帘洞观日落是这里著名的景观，每到日薄西山，凭窗远眺，犀牛潭里水汽翻腾，云雾缭绕，苍山顶上飞鸿一片，水雾迷离。正观黄果树，它就像是一条直立的河流，这是一个水流铸成的传奇，造化总是令人难以想象，大自然不经意间的随手塑造，却给人类留下了如此美好的感受和领悟。瀑布下的犀牛滩也是这里的又一处美景，在这里瀑布溅起的水雾中经常挂着五彩缤纷的彩虹，而且七色光彩会随人移动变幻莫测。古人说，天空云红以苍天作衬，犀牛滩云红以雪白之瀑布衬之，因此这里又有雪映川峡的美称。黄果树下游6000米的天星桥是一个新开发的景点，开发前无人知晓，一朝成名，全貌得以展现在世人面前，人们便无不为之倾倒。天星桥分为互相连接的3个片区，即天星盆景点、天星洞景点、水上石林景点。这里植被茂盛，石笋密集，有水处皆是胜景，有水皆成瀑，是石总盘根，这两句诗独到地概括了这里的景观。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4: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3: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3: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嘿，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0: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6: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

0: 享金印，坐念唱答。
1: 中华戏曲再现国粹经典。
2: 接下来大家欣赏到的是夏河东，这段戏讲的是忠臣良将的故事，唱腔里全是肝胆相照的硬气。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啊，您好，您好，
2: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3: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4: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泥板人，立首功者悬赏1亿法币。
5: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泥板人吗？
6: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7: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8: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9: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泥板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0: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53集。
6: 一会儿，黄子红命令警察找来向导，是一个佝偻着腰嘻嘻哈哈没个正形的30多岁的男人，他时不时对着黄子红无端的发笑，还嘴里咕噜着：“
7: 舔狗舔狗，越舔越有。”
6: 这向导引得人人发笑，让惊魂未定的黄子红更加心里发毛。黄子红命令他骑马在前，他紧跟着，沿崎岖陡峭的下沟路小心翼翼摸去，后面依次是焦少成、齐天意、尼克玉、兰芝儿以及大批警察和群众，火把熊熊，照得山涧的鸟雀和野兽惊惶四散。从抬头或者对尾看，火把成无数之字形，恰是萤火阵，微微变晃着阵势。齐天意伤口已经上药包扎，此时他扭头对尼克玉说：“
8: 克玉，我知道我做得不好，我羞愧难当，丧尽天良不得好死，但你不该错怪你紫红姐姐，她有她的难处，当年被日本人抓是迫不得已，那时她才17岁，像你现在这么大，抗日立功也是迫不得已，今天追杀甘大更是情非得已。”
6: 大家都为齐天意的仁慈而感慨，黄子红注意听着，却很不领情道：“
9: 齐天意，你别靠上抹烟油子胡劳嘞，我领受不了你这盛情。”
6: 说着神气十足地带领警察喝马而去。大家都为齐天意鸣不平，却都不敢说出。这时熟悉地形的兰芝儿打马越过尼克玉，拨一下齐天意的马头，三人一起朝小岔道而去，群众紧跟过去。警察们一直搜索追赶到清晨，望着轻雾环绕、晨雾失重的茫茫山野，大伙内心像眼前的景致一样，都有些茫然。黄子红下马，在草地上试探腿脚是否灵便。这时，一个警察前来报告：“
10: 报告黄总指挥，多亏密信。”
6: 黄子红继续伸展着胳膊腿脚，沉着脸大声道：“
9: 山沟野洼无甚秘密，念来大家听听。”
6: 警察拆开密信，扯长脖子细腔细调地念：“
10: 冰封土作，病人已至香庙，锅盔。”
6: 黄子红知道收买锅盔的事情已经落到实处，心生快意，放肆地笑道，声音在山沟里回荡：“
9: 哈，很久没人这么称呼我了，我都忘记我是什么了。”
6: 黄子红说着，复又跨上马背，心下激动，我的老柱能量还是很大，摆平了军统和中统的关系，但就是不知他们给郭盔下没下达绝杀令啊。他勒了勒马缰绳，马绕着圈转着，他趾高气昂地环视一圈，厉声问：“
9: 有谁知道我们现在何处？”
6: 没人吭声。他遂将利剑一样的目光刷一下砍向向导，向导脸上那无端的笑一下子凝固了，嗫嚅道：“
11: 现在我们在姚家店，距离香庙50华里。
6: 黄子红吃了一惊，追了一夜呀，竟越追越远。他狐疑的再次盯向向导，希望他纠正这个奇怪的错误。 向导似乎浑身不自在，接着开始发抖。报信的警察忍不住开口：
10: 你们是在朝相反方向走，我刚才一路跑来，卢家沟里距离香庙大约20几里路，你们就是不走，在卢村沟睡上一觉也比现在距离香庙近一大。
6: 没等报信的话毕，黄子红骂声土话，一枪结果了向导。在场的警察人人头皮发麻，黄子红勒紧马头高喊：
9: 全体都有追击前进，目标香庙。
6: 警察们忍饥挨饿，马匹冲将过去，折断了草枝树杈和野草花朵，带起一阵新鲜的风。与此同时，倪百人一行趁天早凉爽，快马加鞭，经香庙、张红向高平火速进发。他们的后面，蓝芝儿、齐天意、尼克玉等也刚刚赶到香庙，看到路上的记号，他们不敢停歇，努力向前赶去。三拨人风风火火向寻邑急行，阵势极为壮观，引得田间耕作收麦的乡亲们疑惑不解地看着，甚至耽误了干活。一个男子一蹦老高道：
12: 拉链嘞，解放呀。
6: 快9点钟，黄子红才赶到香庙。香庙是个位于川道的小村庄，背靠北山，面对泾河，全村只有40几户人家，因村里的山神庙吸引方圆百里膜拜，香火旺盛而得名。黄子红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双手叉腰，又恢复了战斗的激情和姿态，喝令警察进行大肆搜捕，他则拿着折起来的马鞭不断巡视着，搞得鸡飞狗跳，一家临产的孕妇吓得当场出了血。可无论多么穷凶极恶，

0: 根本不知道周围发生了啥事嘛。黄子红并不生。
1: 少食物浪费。
2: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4: 老师，我家也是，我家也是。
3: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说对了。
3: 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5: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6: 小餐桌大健康。
7: 下班了，怎么走？
8: 我呀，
9: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0: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1: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1: 哎呀，我没事儿啊。
13: 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这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4: 叔叔阿姨，您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15: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16: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17: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8: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9: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20: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急，越挤越挤。
21: 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22: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老方丈浑身颤抖着答应了，打开箱子让朕看看，宇文荣命令。老方丈颤抖着爬起来，走到箱子跟前，逐个的打开了箱子盖，只见箱子里满是闪闪发光、价值连城的珠宝啊。
1: 还有比这个更贵重的财宝吗？从实说来。
0: 宇文荣啊，说着用手在这床沿上用力的一拍。老方丈啊，这阵吓得一哆嗦，赶忙跪下来磕头啊，
2: 启禀陛下，贫僧实说吧，本寺内大雄宝殿的如来佛、后殿的三世佛，还有偏殿的四大金刚、十八罗汉，那全是金身，
0: 全是金身啊，啊，至少是三个九的。
1: 深夜，方丈室内，宇文荣在地上缓缓地踱着步，沉思着。魏元松啊，站在禅窗前，不紧不慢地说着：“陛下，我们已经走过几个县界了，看到的情况几乎所差无几，全国各地就可想而知。如果陛下能够下定决心，废除佛道，让年轻的僧侣去当兵，您想想，能扩大多少军队？被霸占的土地分给老百姓，朝廷能增加多少收入？”将寺院道观的资财统统的收入国库，能购置多少军械？到内者，陛下何愁无力消灭北齐，一统中原？陛下，他刚说到这儿，宇文荣啊走到了魏元松的跟前，激动的用这个目光望着他，良久啊，缓缓的点了点头，低声的说道：“先请啊，不必多说了，朕意已定。”公元574年，宇文荣正式下诏废除佛道二教，并且命令将这个关、陇、梁、益、京、襄各州几百年来所建的寺庙、佛像以及所占用的这个土地、财产全部没收，把百余万的这个僧侣、道士当中适龄者编入军队，余者分配土地，还俗务农。
0: 说个白话吧，你该干嘛呀干嘛去。
1: 这一年，一场灭佛的风暴席卷了关中大地，寺庙被毁掉了，道观被拆除了，不久在这一片废墟当中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北周。两年之后，公元576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文安殿里，宇文荣握着魏元松的手啊，大周能变成今天这样，国富民强，繁荣昌盛，当归功于先清的灭佛之策啊，不是陛下的神威、列祖列宗的保佑。这阵魏延松啊非常谦恭地说道：“先清不必过谦了，朕将为你封爵，以表彰先清的功德。陛下，我乃云游四方惯了的野僧啊，无关一身轻，我还想云游哦。”宇文荣一惊，赶忙问道：“贤卿欲与何往？”“
0: 齐国。”“齐国？你去那里作甚？”“
1: 陛下，您不是准备兴兵发齐吗？兵书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想重新披上袈裟，去齐国为陛下探听虚实，以保陛下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实现一统中原大业。”“
0: 哎呀，先清啊！”
1: 宇文荣又一次紧握住魏元松的手，眼里头闪动着无限感激的泪花。数日之后，剃着光头、披着袈裟的魏元松啊，出现在北齐京都的邺城。他摇着法令到处走街串巷，访查民心，刺探军情。不久，他又混进了皇宫内礼佛的法会上，默默地把皇宫的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0: 就他那两只眼睛，整个一个摄像头。
1: 北齐文宣皇帝高阳在位仅仅两年就病死了，这个皇位传给了他儿子高音的。高音登基不到一年，被这个太皇太后娄氏啊给废去了，皇位又传给了高阳的弟弟高演。结果高演啊在位一年暴病而死，而后呢由他的弟弟高湛呢入撰大统。高湛称帝之后啊，没有心思管理啊朝政，

终日啊躲进后宫，沉溺于啊酒色，淡淡发性，什么意思？哎，一天到晚离不开女人。在位四年就重病缠身的，29岁的时候将这个皇位传给了仅仅10岁自己的儿子高伟，自己做了3年太上皇，哎，西去皇权，到那边享受去了。11年之后，魏元松看到北齐皇帝高伟已经是一位昏庸无能、荒淫残暴的君主。14岁那年，高伟在这个后宫命人呢，逮来了数百条的这个蛇蝎，放在这个大盆里头，将一个宦官脱光了衣裳，扔进这个大盆。那个宦官活活的被这蛇蝎给毒死。这高伟怎么样？嘿，在一旁乐的拍巴掌大笑，手舞足蹈。您琢磨琢磨，这孩子好得了？高伟15岁的时候，愈加的荒淫无度了，沉溺于酒色，在后宫里设了左右皇后，置这个嫔妃啊近千名啊，您琢磨琢磨，却将这朝政啊细数的给了这个奸臣，致使朝廷演出了一幕幕勾心斗角、争夺权势、尔虞我诈、互相残杀的丑剧。为了满足这个穷奢极欲、荒淫无度的糜烂生活，高伟不惜挥金如土，大兴土木，大修宫苑，广采天下的珠宝，国库啊亏空，那就卖官鬻爵，获取啊巨额的黄金。几年间，封王数百，开府数千，仪同三司，不可胜数啊！说这些个官宦姓臣，终日只是为了为非作歹，愚诱百姓，不问政事，致使民不聊生，怨声载道。魏元松到达齐国时，齐帝高伟啊正在迷恋着素妃啊冯小玲。这冯小玲啊是穆皇后的从嫔，说个白话，她是一个宫女。高伟啊宠幸嫔妃，纵情恣欲，早就把穆皇后忘在脑后了。冯小玲啊聪明伶俐，美貌过人，并且善弹琵琶，并且能载歌善舞。见皇后失宠，于心不忍，于是想出一计，情愿用自己的身子作为啊诱饵，离间皇上跟朱妃。穆皇后自然乐意，于是就将这冯小玲啊盛装打扮，送给啊高伟侍寝。高伟一见冯小玲，冰肌玉骨，妩媚动人，不觉神魂颠倒，巫山一梦，爱不胜言的，从此坐壁同席，出壁并马呀，昼夜侍寝，形影不离。冯小玲啊，早也把这个穆皇后离间朱嫔妃的这个使命啊，忘在脑后了。但说一天，魏元松啊，来到后宫华林园，见这个园内鹿园旁边围着一群人，这个魏元松啊，好奇走过去，就发现一个衣衫褴褛的这个乞丐正在下贱的频频啊施礼，向一个盛装美人啊讨要。魏元松仔细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这乞丐是谁呀？感情是当今的北齐皇帝高伟，那个美人就是庶妃呀，冯小玲。皇上假扮成这个乞丐是为了讨得美人的欢喜。魏元松看到这不禁哑然失笑，心里话想，周天子此时不进攻北齐，更待何时啊？想到这儿，魏元松啊悄然而去。单说这一年的10月初3，周帝宇文荣率领着150,000的大军出长安，直奔北齐的平阳，就是现在的山西临汾市的西南。10月下旬抵达了平阳城下。10月27日，平阳守将开城出降。随后宇文荣派精兵20,000沿这个汾水河各向北挺进，相继攻陷了洪洞，就是现在的山西省洪洞县的北边，还有这永安，就是现在的山西省霍县。此间北齐皇帝高伟正在这个晋阳领着素妃啊冯小玲在这个天池打猎。10月11日这一天呢，晋州告急的文书啊，自旦至午，也就是说从这个早晨到这个中午，一马三至，频频的给他发这个告急的文书。随从见高伟与这个冯庶妃呀，呵，玩的兴致正浓，不敢打搅，制造了5件。

天呢，才将告急的文书呈现给皇上。高伟见告急文书，本想立刻返回晋阳，可是啊，这位冯小玲啊，耍娇不肯走啊，非得要再杀一围呀。高伟呢，只好陪着，又杀到日落西山。第二天，这位素妃啊，还是不肯离去，高伟仍然作陪，一直到10月18日，这才返回晋阳。25日，这才集合了齐军主力10万，出兵，这才救援平阳。齐军走在半路上，平阳已经被周军占领了，高伟只好率领大军向这个鸡西园呢挺进。宇文荣呢见这个齐军来势凶猛，于是留下精兵10000守这个平阳，亲率大军退到这个玉璧城待机而动。高伟率领大军抵达平阳城下，将这个平阳团团围住，昼夜猛攻，北军军队拼死的这个死守，相持啊将近1个月，北齐军久攻平阳不下，士气逐渐的衰落。宇文荣根据避其锐气，知其懒惰的这个原则，见机会已到，决定在平阳城南与这个北齐军进行决战。12月初6，北齐军集结了8万主力，靠近平阳城布下了东西20余里的一次长蛇大战的北齐军决战之前，在这个平阳城南东起桥山，西到这个汾水，挖了一条壕沟。当时啊，周军屯兵沟南，齐军呢列阵于啊这沟北。从这个清晨到傍晚，两军相持，谁都不肯越过沟壕发起进攻。这阵一直待在齐主高伟身旁的素妃啊冯小玲啊感到不耐烦了，气嘟嘟的对自己的皇上，也就这位高伟就说了，这样下去何时才能消灭周军呢？陛下难道说怕周军不成啊？啊，宇文荣是天子，那陛下你也是天子，他能远道而来，陛下为何不能越过沟壕去攻占他呀？这高伟一听，哎呀，我跟你说呀，沟既宽又深，没办法越过去。这位啊素妃一听反驳道，那有什么难的，命令士兵用土将这个沟给填平就完了呗。嘿，那你挖它干什么呀？高伟一见冯素妃面带怒色，不敢啊违虐啊，真的啊不敢违，不敢违，怎么办呢？下令命令士兵动手掘土填沟。您可听明白了，那阵可没有机械化，如果说有这机械化，非得拿那个推土机啊，非得拿那挠啊，哎，给填平了。这个壕沟啊刚刚填平，这位素妃啊冯小玲就催促高伟下令进攻。这高伟啊，您说多混蛋，只好仓促下令，命令士兵越过这壕沟向周军进攻。一直按兵不动的宇文荣见齐军前呼后拥不成阵势，冲过壕沟一看有机可乘，急忙命令雷动战鼓。周军一声呐喊，那蜂拥而上。齐军刚刚越过壕沟，还没布阵，一看周军猛冲过来，一时的惊恐，有些个士兵啊就转身往回逃跑。这阵冯素妃在马上啊吓得抱住了高伟啊，并且连声的大喊，哎呀，咱们败了，咱们败了，快逃跑吧。士兵们听他的喊声啊，可了不得，更加的惊慌失色了，于是争相的往回逃窜的。高伟一看这个军队乱了阵脚啊，真的以为败了，也就顾不得他人了，拉着这位冯妃呀调转马头就跑啊。这高伟一跑，您琢磨琢磨，随从自然的也是跟着逃命。士兵们一看皇上都逃了，越发的乱成一团了，兵败如山倒。这个宇文荣在对岸看得清清楚楚，于是把战鼓命令的雷的是更急更响了，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周军的士兵啊越发的斗志昂扬，杀声震天，一个个亚塞猛虎一般的冲入了这齐军呢，奋力的砍杀呀。这个齐军在这个狂风巨浪一般的猛烈冲击之下，争相的逃命，溃不成军，一阵的功夫被砍杀了20000多人。自杀践踏的死者不在其数。夕阳西下的时候，您再一看，
平阳城外十余里，齐军的尸体狼藉遍地，黄色的大地被这鲜血染成了一片的殷红。平阳一战，宇文荣啊，彻底击溃了北齐军的主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平阳之围解除，又攻克了高壁，就是现在山西省啊灵石县以及介休。北齐重镇并州这支陷入了重围，并州就是太原。泾阳跟这个邺城已经成了瓮中之鳖。高纬领着这位素妃呀、啊，狼狈不堪地逃向晋阳的时候，众将苦苦地进谏的，主张收拾残军的，安定民心的，死保这个晋阳城。说这阵高纬吓破了胆，将这个据守晋阳的这个重任呢，交给了安德王高建宗，自己准备逃往北朔州。这个北朔州就是现在的山西省啊朔县。几天之后，周军的兵丁兵临泾阳城下，一天夜里，高纬领着这位素妃跟近臣悄悄地打开了玉龙门，准备逃往北朔州，然后投奔这个突厥。哪料到出城不久，趁着夜色朦胧了，随行的大臣们纷纷地离他而去，投奔了周军了。高纬无奈，只好调转马头，领着冯素妃啊这一帮人逃往了邺城。两天之后，晋阳城失守，高建宗啊也被周军

0: 重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1: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0: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刚刚一首张杰的《逆战》是不是点燃了我们心中的热血呢？那种不顾一切向前冲锋的节奏，就像是青春里最亮的那道光。接下来让

让我们把节奏放缓，听李荣浩用他独特的嗓音讲述一个关于后来的故事，关于那些年我们以为的来日方长，最后都变成了年少有为。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李荣浩的歌总是这样，用最平淡的语气唱出最深的遗憾。这首歌里藏着的是我们都辜负过的青春。那么当你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面对理想和现实的距离，你会选择安于现状，还是继续飘向北方？接下来由长靖和纳吾克热将用他们的歌声带你感受那份背井离乡为梦闯荡的倔强。

房东原创的潜能激发，新疆的背景我一路击杀，趴在被嘲笑的从没击垮，拼了老命要回家，脑里只有 hiphop 没心脏，无数张拍片在家里挤压，趴下了也从未被谁欺压。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现在炫给你看，技术来记录着押韵的密度，我一做来欺负你灵魂的基础，别低估我力度，我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拒绝必须给你叙述。

我的梦在哪里，我就飘在哪里。如果你们有梦想，放开去追，因为只有奋斗才能改变命运。两位歌手把孤独与坚定唱进了骨子里。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有时会忘却了为何出发。但朴树告诉我们，经历过高山和低谷后，你会发现人生最重要的其实是找寻内心的平静。一首《平凡之路》送给大家，愿我们能在平凡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平凡不是平庸，而是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就像接下来这首歌里唱的《蝶》，张韶涵的歌曲里永远有一股穿透黑暗的力量，一首《破茧》献给每一个正在逆风前行的你。

如果结局仅剩惨烈，无惧在逆风中破茧，张韶涵的高音像是一把利剑划破长空。经历了风浪，我们终究要学会与过去和解。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蝉鸣的夏天。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的就是那份历经沧桑后依然如初的少年心气。

有些东西是刻在骨子里的，比如不服输，比如不认命。南征北战的生来倔强，有一种强大的气场，告诉我们即使面对再大的打压也绝不低头，因为我们生来就带着一种永不妥协的力量。

0: 享金印，坐念唱道。
1: 中华戏曲再现国粹经典。
2: 接下来大家欣赏到的是夏河东，这段戏讲的是忠臣良将的故事，唱腔里全是肝胆相照的硬气。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呀？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5: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3: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3: 妈，那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3: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4: 为啥呀，妈妈？
3: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6: 微信收款10元。
3: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1: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7: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8: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7: 生活导航，
8: 生活导航，
7: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1: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哈，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或者是压力比较大之后，可能会出现入睡困难、失眠，包括午睡也睡不着的情况。那么如果睡不着的话，闭目养神有没有休息的效果呢？今天节目咱们就来了解一下。那闭目养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体会安静清醒的情况下，保持一个什么都不想的状态。有一项研究就发现，闭目养神的时候，我们大脑不积极地参与对外界的这个反应，这个时候脑电波的表现和睡眠期间的这个表现基本上是相同的。大脑在清醒的时候和睡着的时候发出来的这个脑电波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我们在清醒的时候，情绪激动的时候，或者思考问题的时候发出来的呢，就是这个贝塔波。那比如说我们在入睡的时候发出来的呢，就是这个贝塔波和西塔波。那我们在深睡眠状态当中发出来的呢，就是德尔塔波。那当我们在闭目养神状态之下的时候，大脑更多的时候发出来的是阿尔法波和西塔波。这就意味着我们在闭目养神的时候，脑电波的表现和睡眠期间基本上是相同的，大脑也给自己放假了。这个时候大脑就像是手机的这个黑屏待机一样哈，虽然不是关机，但是呢可以减少耗电量，得到一定的休息。美国的睡眠专家也表示说，不少人认为没睡着就是失败的休息，心理压力也会随之增大，辗转反侧，更加难以入眠。实际上闭目养神就可以让我们大脑的细胞和器官得到一定的休息，帮助他们恢复精力。有些人总觉得昨天晚上没睡好肯定会影响今天的状态的，但实际上我们以为的没睡好不一定身体真的没睡好。一般来说，好睡眠是在生理上的这个表现，就是说让我们醒来之后感觉精力充沛，神清气爽。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的大夫表示说，睡眠好不好除了体现在生理指标之上它还是一种主观的感受，这两者有的时候是存在偏差的。比如说一个人可能主观感觉自己睡眠状态不好，但事实上并不影响白天的工作、生活和情绪，那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提示我们睡眠已经满足身体需要了，不必要太过焦虑。美国睡眠医学的相关专家也表示说，追求睡眠上的完美主义特别容易加重睡眠焦虑，所以可能会加重这个失眠的问题。那么对于自己的睡眠模式，有的时候也没必要太挑剔了，并不是说每一场睡眠都必须是完美的，有一些方法是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入睡困难的哈，和大家分享一下。一般来说上床之后关灯，只要在30分钟之内入睡的话都是正常的。如果你的入睡时间超过了30分钟，也别焦虑，越焦虑越担心睡不好，实际上就越难以入睡。 那么心理专家和睡眠专家呢，也给了一些建议，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快速的入睡哈。第一个建议就是不睡觉不上床，来告诉自己说这个床啊就是用来睡觉的。这个方法呢就很好的帮我们培养一个见床就困的条件反射。第二个就是睡前1到2个小时的时间尽量避免使用电子设备，减少

蓝光的刺激。另外呢，如果说睡前忍不住想要看手机，最好是在沙发或者客厅看，别躺在床上看。第四点，睡前呢可以尝试一些放松的这个技巧，比如说深呼吸、冥想，或者是听一听白噪音都不错。另外呢，可以建立一个睡前的仪式感，比如说拿温水泡泡脚，或者是泡泡澡，帮助我们大脑识别一下睡眠的信号。还有呢，就是如果你总是因为想太多难以入睡的话，你可以设置一个时限，比如说您可以允许今天晚上我用10分钟的时间来思考这件事儿，那时间一到，好，那我们就不再纠结了。同时呢，还可以尝试把焦虑的事儿给它写下来，写的过程实际上也在帮助我们理清思路，获得这种掌控的感觉。另外呢，当我们入睡失败，躺在床上焦躁不安的时候，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回到呼吸这件事儿上，你去感受腹式呼吸的时候我们肚子的起伏，也是可以镇定情绪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尽可能的要有规律的作息，要有固定的上床和下床的时间，即使是周末也不要大幅度的去改变哈，这样就会培养自己的一个睡眠的生物钟了。还有一个小方法，就是早上起来之后拉开窗帘，接触自然光线15到30分钟，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校准生物钟的。同时温度也特别的重要哈，18度到22度，这是一个比较舒适的温度，安静的黑暗的睡眠环境也会帮助我们顺利的入睡。如果必要的话，也可以使用一些遮光的窗帘或者是遮光的眼罩，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现在朋友很多人都喜欢喝咖啡哈，但是呢，如果你有睡眠的这个入睡问题的话，尽量还是要控制一下咖啡因的摄入。比如说下午3点之后，尽量就别再喝含咖啡因的食物或者是饮料，比如说这个巧克力呀、能量饮料啊、奶茶呀、咖啡呀等等。同时大家也可以注意补充一些微量元素，比如说补充镁元素，就可以帮助我们神经系统的稳定和肌肉的放松。您像坚果啊、深色的蔬菜，它这个镁元素的含量都是不错的。另外晚餐也特别重要，晚餐呢尽量的给它清淡一点，在晚上7点之前吃完，睡前1到2个小时就别再吃大量的食物了。另外在工作上要有一个科学的规划，尽量避免压力太大，可以把这个大的目标给它拆解成小步骤。同时呢，失眠的人在工作日还要慎重的午休一下，如果说必须要午休的话，时间尽量别超过30分钟。同时白天呢，工作效率给它提高一点，下班以后尽量就不要再这个脑力劳动了。同时还要保持一个适量的运动，最好呢是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但是要避免在睡前2个小时去进行，以免我们的神经系统太兴奋了。总而言之，大家千万别因为睡得不好感到焦虑哈。当你睡不着的时候，就可以闭目养神，让我们的神经系统慢慢地镇静下来。你以为睡得稀碎，但实际上我们的身体已经得到了一定的休息了。好，我们再来关注第二个话题。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会忽略一个不好的生活习惯对血管的伤害。那比如说，哪些习惯会加速伤害血管？出现哪些异常就意味着我们的血管堵了呢？今天节目咱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先和大家分享年轻人经常会做的3件伤害血管的事儿。比如说高糖饮食。现在年轻人啊，每天这个奶茶和茶点不离口，熬夜呢还要吃宵夜，这些习惯都会腐蚀我们血管的内皮，让血管壁变得坑坑洼洼的。另外就是高脂和高胆固醇的饮食，您比如说经常吃这个炸鸡呀、啤酒啊、汉堡、烧烤，我们血液当中的脂肪就会像污水当中的淤泥，会专门找受损的血管壁去安家，造成动脉粥样硬化，那么把血管就会堵成一个羊肠小道了。还有就是久坐和熬夜，久坐不动，这个熬夜刷剧都会让我们血管的弹性变差，这个时候心脏就不得不加倍马力这个去泵血哈，那高压的这个血流就会把血管壁冲得这个脆弱不堪，这是我们年轻人几个常做的正在伤害血管的事儿。同时呢，如果生活当中大家发现了这个血管的求救信号，一定要高度重视。比如说都有哪些信号呢？您像四肢发麻和这

个间歇性的跛行。如果说你经常感受到手脚冰凉或者是发麻的话，那可能就是因为你四肢的血管被堵住了。我们知道血管不仅仅是供应氧气和营养，同时也会把我们体内的这个热量传递到各个部位保持温暖。那么当血管当中胆固醇和脂肪的堆积越来越严重，血管的通道就会变窄，那血液的流动当然也会受阻了。这个时候就会导致我们的手脚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热量和氧气，会出现冰凉或者是麻木的现象。而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需要更多的血液支持，供血不足就可能会让我们腿部酸痛乏力，甚至可能会出现间歇性的跛行，当然休息之后可能会缓解哈。如果说大家想要初步的自测一下我们四肢的血管状况的话，可以试试这个方法。您平躺在这个地上或者是床上，抬起双脚呈45度，保持1到2分钟，观察一下腿部的颜色变化。如果腿部颜色基本上不变或者轻微的变淡，那是正常的。如果明显的发白发凉，放下之后呈紫红色，那你就需要给它警惕一下了。那当然冷、贫血或者是有甲减的这个朋友可能会影响结果。那么第二个信号呢，就是头晕头疼和视力的模糊。如果说我们血管淤堵的话，脑部的供血会不足。

0: 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
1: 与王祥利也太沉住气了，怎么回事啊？他站高坡往对面一瞧，对面什么那乱七八糟的，在阳光照下没有人，怎么一根根的棍儿，还有什么猛兽，真的假的？正在犹豫，轩辕一看余秋兵到了切近，刷拉抽出宝剑代替军令往前一指，莫母放野兽。他这一喊，长仙唰一打出旗号，几百杆大旗唰唰唰呼啦啦晃动起来，这一晃动起来，旗上的野兽就飞舞起来。远远一看，什么呢？怎么野兽上天了？就在这阵儿，莫母发出命令：
2: 嗨呀，孩子们，给我出来吧！
1: 唰，一声呼啸，再看站在笼子旁边的人，唰啦打开了木笼，紧跟着莫母，三长三短的呼啸声，什么意思？我不懂，不过笼子里野兽都懂，因为这是训练好的。守在木笼旁的人穿着兽衣，野兽认为是同类，不能咬。看见轩辕旗号的士兵，特别是拿旗的，我们是朋友。瞧见对面一群人不认识，人有人言，兽有兽语。这个说：“
3: 老虎哥哥，
4: 哎，狼兄弟，
1: 野狗侄子，

这是轩辕兵吗？这不是野兽兵吗？了不得了，猛兽来喽！一个个吓得颜色更变，有的胆战心惊，吓得趴下不动了，胆儿大的是扭头就跑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没说吗？那阵队伍队列不整齐，并不是横平竖直啊，而是乱跑啊！后边的兵丁不知道怎么事，哎，您跑什么？哎呀，野兽来了！你看这个长身躯一瞧，哎呦，不好，老虎过来，快跑啊！哗，坏了，后边往前走，前面往后跑，再加猛兽冲进人群，战场的喊杀声把这猛兽也惊了，见人就咬，见人就踢呀、啊。再加上互相践踏，死伤无数，轩辕一看，行了。猛兽已经冲过敌人的人群，把宝剑一挥，弟兄们给我冲啊，大军跟着野兽后边向渔网军队冲了过去。轩辕真是个好指挥官，真聪明啊，虽然野兽经过训练，但是他要是发了疯发了狂，他管谁谁呀、啊、就像那驯虎女郎一样，平时啊，那老虎挺听话，一着急，康康把驯虎女郎的大腿咬了。轩辕也怕野兽伤了自己人，等猛兽冲入渔网人群，队伍乱的时候，随后自己的军队再冲上去。轩辕兵动起手来，嘁了咔嚓，这一顿乱砍呐、啊，渔网军队可就惨喽。自相践踏死的，被猛兽咬死的，吓死的，阪泉河淹死的，有的被轩辕兵给杀的，还有心脏病的患者，让野兽这一下当时给吓死了，怎么死都有。其余没死的，最后被轩辕兵给困在了阪泉河岸，其中就包括渔网。再看渔网啊，木头盔也掉了，头发也散了，黑熊战衣也撕裂了，手中大刀的木杆也折了，也没有骄横之气了，嘴也不撇了，身旁人也都溜达了，坐在地上光剩喘气儿了。书中暗表，打仗就是互有伤亡，轩辕兵也死了不少，可怜那些猛兽是有去无回呀、啊，大部分被打死了，活着的因为战场杀声连天，火光闪闪，猛兽受了惊吓四散逃奔。摸母再打呼哨啊，不好使了，他是真心疼啊。等打完仗之后，摸母去寻找惊跑的猛兽，也只找回来十来只，这还是后话。再说阪泉河畔一场战斗，人兽一战，轩辕打了胜仗，渔网被困在河岸，他往四周看看，十万大兵毁于一旦，现在自己周围可能只有5000多人，哎，甭问，那些都阵亡了吧。其实渔网想错了，这场战役开始确实有的渔网兵被野兽咬死，被轩辕的兵给杀了，可是等打到中后期，那些当兵的一瞧，败局已定，很多士兵不打了，因为他是迫于渔网的淫威，不得已加入渔网的军队。现在形势不妙，算了，别卖命了，看人家轩辕多善良啊，连狮子猛虎都帮他，干脆咱们投降吧，纷纷举手投降，归顺了轩辕。渔网哪知道啊，他以为啊部队全部被歼灭了，大势已去，为了保住性命，哎，我投降吧。就这样，渔网派人去见轩辕，愿意让出地位，只能保住性命就可以。这个时候啊，轩辕带兵已经打下了涿鹿，来到了城里，到城里这么一看，轩辕大开眼界，过去啊他是在有熊部落周围转，虽然名声很大，到底是山村呐、啊，这里是城里呀、啊、人神农氏在这建基业多少年呢、啊、呵，街道整齐，房屋整齐，虽然家家户户关门了，但是看出人烟稠密。

0: 们来到了禹王住的所谓宫殿，实际就是土坯房子。刚刚做好，有人来报说禹王派人求见，叫他进来。使者来到里边跟轩辕说，我们的禹王愿意投降。轩辕听了很高兴，好，你回去告诉禹王，叫他亲自见我，我有话跟他说。是，使者回去了。这个时候和轩辕一起并肩战斗的一些部落酋长呼啦都进来了，纷纷要求把禹王杀死，为死去的人报仇。可是轩辕沉思不语，他在想，我有熊和神农两部的关系非常密切，甚至还有血缘关系，在过去双方几代酋长都很好，有事互相帮助，从来不曾发生过争执，更不用说战争了。现在由我发起了讨伐神农后人的战事，是迫不得已的事情，若非禹王暴政，我也不会发兵征讨。也就是说，我发兵征讨是想给禹王一个教训，如果说我现在把禹王杀了，就等于灭了神农部，对不起炎帝，炎帝是有功的。大家会说我轩辕早就有野心，想吞并神农，借此战争完成心中所愿。神农部的人也会怨恨我有熊啊，怎么办？不能杀禹王。这他心里话没有说。再说禹王的使者来到了城外，见到禹王说，轩辕同意你归降，让你亲自去见他。禹王害怕呀，不敢去呀，怕杀他，不去又不行。在他手下将官的陪同下，战战兢兢来到涿鹿城里，一直来到他原来待的宫殿，往里边一走，抬头一看，嘿，那个座换人了，轩辕高坐在上边，两旁边酋长一个个怒目而视，手中的兵器当当当当当当，撞击的声响吓得禹王腿肚都转筋了，扑通的跪下，拿膝盖当脚走，爬到轩辕跟前，参卢拜见轩辕酋长。轩辕说，参卢，你服不服？
1: 服，我服。
0: 你知不知道因何你的兵力强我数倍，还败在我的手上？
1: 是轩辕酋长用兵如神，各位将士勇猛善战，天派神兽帮兵助阵，神佑有熊得以全胜。
0: 说到这儿，轩辕把眼睛一瞪，住口，你错了。
1: 错了。
0: 对，你不是败在我轩辕手，而是败给了天下黎民。
1: 啊，参卢不明白，老百姓
0: 能把我怎么的呀？他翻翻眼皮，轩辕说，你多年横征暴敛，祸害四方，早已引得天怒人怨，周围民众恨不能吃儿之肉喝儿之血，这次百姓被逼到你的军中参战，打起仗来军心涣散，纷纷弃械相投。参卢，事到如今你还不觉醒吗？你败给的不是我轩辕，而是天下的民心。轩辕这番话说的禹王面带愧色，低下头好半天，他抬起头看看轩辕，酋长，你教训的对，我参卢确实有愧于民，今日之败乃是咎由自取，苍天注定，我参卢有罪，你下令吧，把我杀了吧，以谢天下。说完把头一低，不再言语了。轩辕想，你还别说，参卢能说出这样的话已经难得可贵了。禹王，你知错能改吗？你知道有罪，就应该从现在起洗心

0: 革面，以天下为己任，造福百姓，可以饶你不死。
1: 嗯，
0: 禹王听了这番话，
1: 抬起头来，
0: 轩辕，你能饶我吗？
2: 可以。
0: 啊，
1: 这是真的？他激动得泪流满面。轩辕，你真能饶了我？
0: 哎呀，此恩此德，我参鲁没齿难忘啊！
2: 说完，长跪不起。轩辕冲着长仙一使眼色，长仙明白了，急忙来到禹王近前：“行了，行了，行了，别哭了，起来吧，饶你不死了。”
0: 啊，谢轩辕酋长。
2: 就这样，轩辕不但没有处死禹王，又释放俘虏归还给他，并把涿鹿重新交给禹王掌管。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他感谢轩辕的恩德，当众表示，如果我禹王不能够造福百姓，天诛地灭。那阵有没有这句话，那我也不知道，反正个意思就是这样。轩辕一看这次出征圆满完成任务，在涿鹿城里休整数日，就要班师回部。禹王还舍不得呢，这几天俩人处得不错，轩辕在这也学了不少东西，禹王也深深反省自己，觉得自己过去做得太不对了。轩辕要走了，禹王带着神农民众一直把轩辕送出城20多里地，才分手告别。轩辕带大兵回轩辕丘，再说禹王以为固守城池天下太平，他没想到就在他居住地方崛起一个部落，这个部落的首领叫蚩尤，蚩尤非常彪悍，听说禹王被轩辕打败了，元气大伤，他觉得机会来了，哈哈，我何不进攻涿鹿，杀了禹王再杀轩辕，我成共主。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4: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5: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6: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长篇评书《大宋侠义录》，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个贾不正杀了李文勇，然后拎着人头，持着刀，这就来到徐文彪的府宅门外，趁人不注意，嗖，就把这颗人头给扔进去了。

然后他就在附近找了这么一个小胡同，往里藏身。等天亮之后啊，他怀揣钢刀，混在人群中，又来到徐文彪家，进了门，直接来到妹妹的绣楼。他妹妹一看，这哥哥这慌慌张张的。哎呀，哥呀，你去哪儿了呀？不是说让你救我的命，使一条毒计害死徐文彪吗？这贾伯正一阵阴笑，我说妹子，你放心，这徐文彪死定了。来，你把这口刀藏起来，然后咱们这么办。听他嘱咐完，这贾秀英一听可乐坏了，哥呀，这么损的招也只有你想得出来呀！好，兄妹二人商议好，这边这贾不正急急忙忙来到大街上，奔着官衙就去了。这时间，正好衙门来了新的州官，上一任范大统，这真是范统，终于被拿下了，下马了。怎么着呢？这小子天天往上边送人呢，抓住一个就说这是周景龙，结果朝廷实在受不了了，就把这范大统给拿掉了。那就派了个新的，这个人呢，嘿，比范大统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这人姓沈，啊，原名叫沈清。可是这小子一点儿也不清白，他当官那就为了捞钱呢，比这范大统还要能贪。久而久之，百姓给他送了个绰号，叫沈不清。本来叫沈清，结果这小子一点儿也不清白，所以呢，这沈不清第一天来到州衙当官。他在屋里正美呢，啊，我到这儿，我得大贪特贪呐，我先搞几年苛捐杂税，我再想办法让当地的士绅跟着捐款。他把三班衙役都叫在一起，在里边正开会呢。你们听好了，本官为官清正，两袖清风。如果有本地的乡绅前来给我送礼，不要收，知道吗？别坏了我的名声。底下这个当差的一听就纳闷儿，哎，不是听说这沈不清沈大人最贪得无厌吗？那简直是巨贪呐，这怎么还不收礼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快乐调频928，我是文畅。刚刚一首张杰的《逆战》是不是点燃了我们心中的热血呢？那种不顾一切向前冲锋的节奏，就像是青春里最亮的那道光。接下来让我们把节奏放缓，听李荣浩用他独特的嗓音讲述一个关于后来的故事，关于那些年我们以为的来日方长，最后都变成了年少有为。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李荣浩的歌总是这样，用最平淡的语气唱出最深的遗憾。这首歌里藏着的是我们都辜负过的青春。那么当你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面对理想和现实的距离，你会选择安于现状，还是继续飘向北方？接下来，有长靖和纳吾克热将用他们的歌声带你感受那份背井离乡、为梦闯荡的倔强。

放到原创的潜能激发，新疆的背景我一路击杀，趴在被嘲笑的从没记挂，拼了老命要回家，脑里只有 hiphop 没心疼，无数张 paper 在家里挤压，趴下了也从未被谁欺压。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写的全给你看，技术来记录着押韵的密度，我一坐在西方你连混的基础，别低估我力度，我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我的拒绝必须给你叙述。

0: 我的梦在哪里，我就飘在哪里。如果你们有梦想，放开就去追，因为只有奋斗才能改变命运。 Peace。
1: 两位歌手把孤独与坚定唱进了骨子里，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有时会忘却了为何出发。 但朴树告诉我们，经历过高山和低谷后，你会发现，人生最重要的其实是找寻内心的平静。一首《平凡之路》送给大家，愿我们能在平凡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平凡不是平庸，而是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就像接下来这首歌里唱的，即使面对再大的困境，也要挣脱束缚，破茧成蝶。张韶涵的歌曲里永远有一股穿透黑暗的力量，一首《破茧》献给每一个正在逆风前行的你。

如果结局仅剩惨烈，无惧在逆风中破茧，张韶涵的高音像是一把利剑划破长空。经历了风浪，我们终究要学会与过去和解。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当熟悉的旋律响起，仿佛又回到了那个蝉鸣的夏天。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的就是那份历经沧桑后依然如初的少年心气。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

0: 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您好，啊，你好，您好，
4: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传递最新时政，
6: 直击社会热点，
5: 关注民意民生。
6: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5: 延庆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延庆区召开以案违建、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赵凤琪、段建鹏、胡坤、张怡凡报道。按照党中央、市委和区委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7月28号，延庆区召开以案违建、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区委书记余波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典型案例为境界，校准政绩坐标，端正干事导向，严守履职底线，站稳为民造福根本立场，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全面建设最美冬奥城、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提供坚强保障。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区政协主席张远，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出席，市纪委、市监委相关负责同志到会指导。大会通过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深入分析政绩观偏差的严重危害，剖析问题产生的根源，教育引导全区党员干部以案违建、以案自省、以案明戒。与会者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偏离的坐标。余波指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性课题，是深化党的自我革命、锻造忠诚、干净、担当、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基础性工程，更是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护航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治本之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实践标准和路径方法。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我区始终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党性宗旨一体淬炼，纠偏治弊同步发力，全区重实干、求实效、惠民生的干事创业氛围越发浓厚，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不断巩固向好。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政绩观偏差问题具有隐蔽性、顽固性、反复性，整治任务依然艰巨繁重。尹力书记在全市警示教育大会上指出的问题，延庆也不同程度存在。全区上下必须始终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常态化校准政绩坐标，深挖错位根源，从严整改治弊，以纯粹端正的政绩观、务实为民的干事导向护航高质量发展。余波强调，要查弊案、知敬畏，深刻汲取反面典型惨痛教训，强化一盘棋意识，主动协同配合补位，实现握指成拳，切实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尺，用

0: 实打实、可感可及的惠民成效取信于民，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科学决策，按规律办事，努力让每一个项目都成为经得起实践检验和群众评判的民心民生工程，坚持一切工作往实里走，往深里抓，以实打实的举措、过得硬的实际、忠诚履职造福群众。余波强调，要正心性、深自省，全面筑牢遵规守纪思想防线，坚持初心立场、端正政纪本源、厚植为民服务情怀，拓宽格局视野、校准干事导向，更好服务发展大局，筑牢律己定力，严守权力边界，时刻绷紧纪律之弦，强化管制约束，压实主体责任，从严抓好工作落实。余波强调，案例是最具穿透力的教科书，也是最直抵人心的清醒剂。全区上下要重实干、强担当，自觉砥砺、善作善成优良作风，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坚持严、权、狠、长、实、硬，推动全区各项事业提质增效，重点抓好五个方面工作。一要固本培元、强思想，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常态化开展自我检视。
1: 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
2: 那日午后，宝钗至怡红院，恰逢宝玉午睡，袭人在旁绣肚兜。袭人离去后，宝钗竟坐下代为刺绣，忽听宝玉在梦中喊骂：“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这一幕将宝钗内心难以言说的情愫、宝玉潜意识中对黛玉的坚守，以及三人之间微妙的情感纠葛，浓缩于一个静谧的午后，其叙事之精巧，令人叹服。大观园里无药可医的，从来不只是身体，更是被礼教与权力挤压变形的人性。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大观园的变更》，欢迎继续收听。如果说睡中觉是对常规作息的一种温和的偏离，那么开夜宴则是一种更为大胆的逾越规矩，它不仅在养生层面备受质疑，更在叙事层面承载了家族命运的沉重隐喻。从古典养生角度看，夜宴几乎找不到任何的理论支持，反而被视为健康的大敌。《黄帝内经·素问》有云：“木而收聚，无扰筋骨，无见露物，凡此三食，形乃困薄。”历代养生家也多有告诫，如晚时常宜身有钱，向夜徒劳治胸膈，几乎全盘否定了夜间宴饮的合理性。贾府深知此理，因此夜宴并非常例，只在上元、中秋等特定节令才举办。连协理家务的李纨也解释道：“一年之中不过生日节间如此，并无夜夜如此，这倒也不怕。”然而正是这种非常例的稀缺性，赋予了夜宴独特的叙事分量。每一次夜宴的铺陈，都不仅仅是饮食享乐的描写，更是家族兴衰的晴雨表。我们不妨对比第53、54回的元宵夜宴与第75、76回的中秋夜宴。前者正值贾府鼎盛之时，虽已露末世之兆，但场面依然热烈烹油，鲜花着锦，贾母兴致高昂，和府上下笑语喧甜，一片祥和。而到了后者，贾府已然显露出颓败之象。中秋夜宴上，贾母虽仍强打精神，却不断感叹家中人少，今不如昔。夜咏酒阑，儿孙们纷纷散去，贾母却睡眼朦胧地追问：“哪里就四更了？”并自我安慰道：“你们也熬不惯，况且弱的弱，病的病，去了

0: 到省心。庚辰本在此处有一句夹批，总写出凄凉无幸景况来。从元宵的喧闹到中秋的凄凉，贾母对夜宴的渴望愈深，现实却愈发冷清。这种强烈的反差，不动声色地勾勒出一个家族无可挽回的没落轨迹。更耐人寻味的是，夜宴的奢侈靡费也从侧面映照出贾府经济上的败絮其中。元妃省亲时见大观园之豪华，曾感叹奢华过费。刘姥姥二进荣国府，一个鸽子
1: 和0.56元，那么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呢，将会多花27元。
2: 守护北京的蓝天离不开每一位车主的主动参与。夏季气温高，日照强，白天高温时段加油，油品挥发加剧，容易产生大气污染物。为了从源头减少污染生成，北京市日前发起鼓励夏秋季夜间错峰加油和装卸油的倡议。同时，北京各大加油站也纷纷推出了配套的优惠措施，鼓励所有车主夜间加油。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3: 晚上8点多，位于朝阳区左家庄的一家中国石化加油站内，陆续有私家车进站加油。车主张先生说，
4: 现在天热，晚上来的话，一是排队没那么多车，第二是中石化这边夜间加油在晚上8点到4日6点有一些满减券，包括加油的和一些废油品的，就像水的这些优惠券，正好夏天我也用得上。
3: 记者了解到，从今年6月30号起，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北京地区的加油站同步推出夜间加油优惠活动，持续到9月30号。中国石油南湖加油站经理王石岩介绍，
5: 针对网约车和出租车高频司机，咱们享受的是从晚上的9点到次日凌晨6点88折的优惠。针对于普通车主，主要是一些后备箱商品的优惠活动，比如说玻璃水、矿泉水几乎是半价。6月30号以来，南湖加油站夜间进站加油的车辆比前几个月上涨了20%，夜间加油的销量环比增长了30%。
3: 除了避开高温和享受实惠，不少车主也表示选择夜间加油更是出于环保自觉。车主何先生说，
6: 白天加油温度高，油气挥发的多，晚上相对来说油气挥发的少，可以减少一部分大气污染。
3: 据了解，由于汽油是轻质的低烃类物质，挥发性较强，汽车在加油的过程中油箱口是敞开状态，因此会造成 VOC， 也就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逸散。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大气环境与污染防治研究所副研究员胡伟解释，
7: 汽油的挥发与温度呈显著的相关性，温度越高挥发性就越强，夜间加油温度比白天低，它 VOC 的排放就会相应的降低。
3: 据介绍， VOC 是生成 PM2.5 的关键前体物，通过大气光化学反应转化为二次有机气溶胶，直接构成 PM2.5 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 VOC 还会提升大气氧化性，间接促进硫酸盐、硝酸盐等二次颗粒物生成，因此夜间加油相比白天可以减少空气污染。此外，白天加油可能排队时间长，车辆怠速运行也会释放更多一氧化碳等尾气污染物。胡伟还建议，
7: 车主朋友在不影响道路交通停车等待需要超过3分钟以上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倡导熄灭发动机，减少怠速排放。对于广大市民，我们也是积极倡导践行1公里以内步行、3公里内骑行、5公里以上公共交通方式。
1: 中国疾控中心近日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呢，国内新冠疫情升至中流行水平。近期新冠特效药需求呈上升趋势，然而记者随机走访北京多家药店，发现大部分药店不知道有针对新冠的特效药，甚至不少药店表示奥司他韦等流感特效药也能治新冠。那这个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呢？让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于川子、池祥宇的报道。
8: 新冠特效这个药品压根就没出来，就没有，只不过是人想象的。
9: 这是记者随机走访朝阳区某药店询问是否有新冠特效药时得到的回答，而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记者走访北京的多家药店，发现药店工作人员都对新冠特效药一无所知，甚至有的工作人员还向记者推荐了流感特效药用来治疗新冠。
10: 苏富达、奥司他韦。
11: 您拿的这不是治流感的吗？没有新冠专门的特效药吗？
10: 新冠就是流感呢。
11: 奥司他韦也能治新冠吗？
10: 能啊。
9: 那流感特效药究竟是否能用于新冠治疗？记者求证了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感染性疾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康海燕，他明确表示，
12: 对于将治流感的药用于新冠治疗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新冠和流感它是属于不同的病毒，抗流感药对新冠病毒无效。

0: 张海燕介绍，目前国内已上市的新冠特效药共有七种，
1: 包括奈玛特韦、利托拉韦、仙诺特韦、利托拉韦，还有像这个莫洛拉韦、阿兹夫定、莱瑞特韦，这个都属于抗新冠病毒的一个药物。目前我们医院是仙诺特韦、利托拉韦，它是属于医保用药，药品储备也是充分的，确诊以后在发热门诊就可以开到这个药。
0: 不少网友提问，是不是超过用药窗口期，也就是常说的72小时后，服用特效药就无效了呢？对此康海燕解释说，
1: 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咱们用药的最佳窗口期是72小时，但是即使超过了72小时，甚至超过了5天，只要症状持续，它服用依然是有效的。
0: 康海燕补充介绍，新冠特效药并不是人人都能服用，确诊的患者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1: 像这个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还有

0: 广大市民朋友高品质和多元化的消费需求。
1: 我们再来关注雁栖计划怀柔高校直通车招聘工作启动会暨人才政策宣讲会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怀柔高校直通车招聘工作全面升级，今年9月中旬招聘活动正式启动，系列引才活动将覆盖100多所高校，全方位为怀柔集聚青年科创人才。
2: 根据了解，雁栖计划落地实施已满10年，多年来累计辐射境内外近100所高校，释放优质就业岗位近1万个。下一步，怀柔将持续完善人才政策体系，在安居住房、医疗配套、创新创业扶持等方面持续加码赋能，全方位搭建青年的发展平台，面向全球高校招揽英才。
1: 为丰富暑期出游选择，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10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供广大游客参考。这次推介的线路5为呐喊热血求索主题线，融合红色革命记忆与传统廉洁文脉，串联城南特色红色旧址与古建人文地标，在街巷寻踪当中感悟初心信仰与清正风骨。
2: 具体行程包括4个点位：京报馆旧址、纪晓岚故居、陶然亭公园、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其中呢，蔚染胡同的京报馆旧址是邵飘萍办报治学之地，铁尖蜡手映照初心，老印刷机静静陈列，镌刻着近代报人敢言无畏的革命风骨。
1: 朱市口旁的纪晓岚故居古韵清幽，手执紫藤历经岁月依旧苍郁，这里既是文人治学之地，也曾经是秘密地下联络点，以清正世风涵养廉洁底色。
2: 陶然亭公园湖静林幽，湖畔高居雨烈士墓静静伫立，见证着革命志士赤诚报国的热血信仰与动人情怀。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殿宇庄重，庆成宫恢宏古朴，精巧的古建构件沉淀千年匠心，让红色初心与中华文脉相得益彰。
1: 天气方面，根据气象北京微信公众号消息，受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今天傍晚5点到明天早晨5点，北京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天气。
2: 全市雨量呢分布不均，延庆、昌平、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通州等区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已经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请做好防范准备。
1: 另外，本周末到下周中期，天空云量整体较多，雷阵雨天气频繁，请您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的准备。下周后期晴空艳阳回归，气温较高，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2摄氏度到34摄氏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3摄氏度到25摄氏度，湿度大，天气闷热，防暑降温工作要特别引起重视。
3: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的新闻精华，清睿许可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今天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经基本下达完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进一步加大民生类政府的投资力度。
1: 再来关注，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8月1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442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将开始实施，覆盖能源、新兴产业、绿色产品、旅游服务等多个领域。
2: 围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脑机接口、数字孪生、北斗应用等领域一批国家标准同步实施，推动相关技术研发和应用落地，促进产业生态协同发展。
1: 另外，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国家标准、光伏发电相关国家标准、绿色产品评价相关国家标准将提升产品质量和能源利用效率，助力绿色消费和绿色产业发展。
2: 在旅游服务领域，旅游购物、无障碍旅游、老年旅游等标准实施将进一步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保障群众出行体验。
1: 记者今天从在线旅游预订平台

0: 台了解到，接到多家航空公司通知，从出票日期8月5号开始，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和调整前相比，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将有利于进一步降低旅客的暑期出游成本。
1: 随着各大院校进入了开学季，铁路将迎来学生旅客的出行高峰。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针对2026级新生预约购票，铁路12306新增了服务功能。
0: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8月1号到30号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新生旅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且通过身份信息核验后，可以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以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同一账户最多可以同时提交3个订单。
1: 继续来了解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的后续进展。根据现场救援指挥部的最新情况通报，目前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名失联人员，家属安抚、帮扶救助、安置善后等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灾害处置工作已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危严整治、灾后重建阶段。
0: 再来说说最近备受舆论关注的广西日报特稿《王的猜想》线上开售加印纸质版遭遇网友热情抢购。截至今天下午3点多，记者查询相关销售页面注意到，加印纸质版《王的猜想》已经售出超10万份，并且显示已售罄。
1: 此前，出生于广西桂林的数学家王红于7月23号荣获菲尔兹奖。广西日报7月25号发布特稿《王的猜想》，很快刷屏网络，受到读者的追捧，网友纷纷求购和收藏这份报纸。在二手平台上，这份报纸转让价格从20元到60多元不等，一时间广西纸贵。
0: 今天美团和苏州公安联合上线了外卖骑手等灯停表功能第一个正式版本，目前已经在率先接入交通数据的苏州道路进行实际路测。等灯停表功能意味着外卖骑手等红灯的时间将会实现单独累加计算，并且在配送时间当中顺延。
1: 当骑手在交通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呢，系统页面呈现红灯倒计时读秒信息，记录等灯的时长，配送完成后，骑手页面弹窗提示订单号、等红灯的累计时间，并告知相应顺延的最晚送达时间，完成等灯停表功能。
0: 根据透露，随着这一功能正式上线，北京与无锡已经在同步对接测试，上海、杭州、成都、南昌、兰州等20多个城市也在评估中，具备条件的城市会陆续上线。
1: 今天，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督管理学会发布了消费警示，揭露私域医药广告常见骗局套路。首先是限时播放逃避监管，这类广告多采取企业微信客服私聊或者微信群发送小程序链接的方式传播，消费者点击链接后呢，多次跳转到第三方页面，通过微信搜索浏览器输入链接或者单独进入小程序都无法查找到相关内容。
0: 二是线下活动诱导消费，部分商家还以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老年福利会等线下活动为诱饵，吸引消费者加入群，诱导消费者进入私域直播间，通过伪科学养生课、专家一对一咨询等形式进行消费欺诈。
1: 三是虚假宣传制造焦虑，常以亲情关怀、健康咨询、专家讲座等名义，违规使用包治百病、替代药物治疗等用语，利用限时秒杀、最后优惠制造消费的焦虑。
0: 对此，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提醒广大消费者，保健食品不是药品，普通食品不能治病，请广大消费者提高警惕，不轻信私域渠道的神药宣传，守护好自己的健康与财产安全。
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足联今天表示，尽管欧足联

0: 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等洲际联合会公开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世界杯等赛事业务的股权出售磋商程序，最终需要经过211个会员协会多数表决同意后可以生效。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日前抛出计划，旨在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和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因凡蒂诺表示，此举是在全球推广足球的黄金机遇，将释放此前没有被挖掘的商业价值，并增加对各会员协会的资金支持。根据国际足联之前公布的安排，各会员协会需要在9月19号之前就是否支持这一方案做出决定。
0: 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等大洲足联的坚决反对。欧洲足球协会联盟北京时间昨天深夜在官网首页发表了声明，反对国际足联拟出售世界杯股份的计划，并表示呢，如果这一计划继续推进，欧足联和旗下55个协会将不再参加国际足联的任何赛事，包括世界杯、女足世界杯和各级青年赛事。
1: 国际足联表示，投资方不会参与足球治理，国际足联还将拥有赛事和规则的最终决定权。不过欧足联认为，即便投资机构不直接参与足球事务，资本进入后仍可能通过商业回报诉求对赛事规模、赛历安排和商业开发方向产生长期影响，加剧足球赛事的商业化趋势。那么如何看待双方各自的立场？这种治理权与商业权分离的模式在全球体育治理当中是否有成功的先例呢？今天我们就此采访了北京晚报体育记者李戈。
2: 那么客观上看来，我认为欧足联目前的这种说法应该说更看上去合理一点点啊。原因就是资本的本性我们都知道，它就是逐利，哪怕投资者眼下在这套新的设计制度中没有投票权，但是为了获得更高利润的回报，未来他们会在各种方式上啊施加压力啊，比如为了让这个足球比赛更赚钱，那么资本就有可能推动增加广告时间，频繁的修改赛制啊，甚至让足球比赛为转播商来让路。那么长此以往下去，足球的比赛的纯粹性啊，必然会被商业利益所一点点的侵蚀。那至于国际足联声称的治理权与商业权两者之间分离的这种管理模式，从全球顶级赛事的或者叫体育治理中，现在并没有看到真正成功的先例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足球比赛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商品啊，打的引号啊，世界杯更是全球球迷共同的一个文化图腾，它带有强烈的公共属性。一旦将这种核心资产的部分权益卖给了私人资本，那就等于把足球的未来交给了市场。所以，已经有96年的世界杯举办的历史告诉我们，当商业回报一旦成为最高标准的时候，那体育的竞技初心往往就会被抛到了脑后。因此啊，欧足联现在对这一套因凡蒂诺提出的新的计划所有的这种担忧吐槽，并非是空穴来风没有道理的，而是对足球运动可能被资本彻底异化的一个警惕。
0: 欧足联声明呢，只要提案仍在推进，所有欧足联旗下国家队将拒绝参加任何国际足联赛事。从国际体育法和非法章程的角度看，欧足联及其55个会员协会是否有权单方面抵制国际足联的赛事呢？这种抵制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呢？李戈认为，这种抵制或将面临多重后果，足球需要一个统一的舞台，分裂没有好处。
2: 从国际体育法和国际足联的相关章程规定来看啊，欧足联及其会员协会啊，这55个会员协会单方面的如果抵制啊国际足联的赛事的话，那么在法理上确实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因为国际足联目前的章程虽然强调各个会员协会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同时也要求所有的会员协会要遵守国际足联的整体规则。如果欧足联提出一个集体抵制的话，那就相当于对国际足联治理权的一个直接发起了挑战，这种挑战肯定会被视为违反章程相关的义务。那么从风险的角度来看啊，这种抵制可能会带来多重的后果。首先就是国际足联有权对参与抵制的所有的协会实施一个纪律处分啊，包括罚款、暂停会员资格，甚至禁止参加国际足联主办的所有国际赛事啊。其次呢，就是相应的这些职业球员和俱乐部也可能会被迫的卷入其中，面临

0: 临着双重压力，既要服从本国足协的规定，又可能由于参加了非国际足联的赛事而受到国际足联的制裁啊。此外，这种抵制还可能会引发一些法律上的纠纷啊，可能会诉诸到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或者是欧盟法院啊。这种地方如果要审理起这种案件的话，它的过程是相当漫长的，而且最终的结果也不确定。更重要的是啊，这种抵制可能会导致啊足球世界的分裂。如果欧洲的国家队长期缺席啊国际足联主办的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赛事的话，那么赛事的竞技水平和商业价值都会出现大幅度的下滑，最终受损的那就是全世界的球迷和运动本身啊。不过欧足联这次敢于提出抵制的底气啊，就在于他掌握了全球最优质的足球资源和市场。如果国际足联执意地推进所谓的世界杯的私有化，那么欧足联的抵制确实能够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压力啊。从长远来看，我认为双方更有可能走向一个通过谈判寻找一个妥协的结果，而非彻底进行决裂啊。毕竟足球是需要一个统一的国际舞台的，分裂那么结果对于双方没有任何的好处。
1: 欧足联在声明当中强调，世界杯是非卖品，足球的未来不能由首要目标是实现收益最大化的投资者左右。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国际足联2023至2026商业周期总营收已经突破了150亿美元。那么世界杯的商业化是大势所趋吗？世界杯商业化对世界体坛和职业球员有什么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哥的解读。
0: 世界杯的商业化，我认为确实是一个大势所趋啊。但是这个商业化跟这次因凡蒂诺提出的一个世界杯的这种啊商业计划，它不是一回事儿。我们看到啊，国际足联在2023至2026这个商业周期的总营收已经突破了150亿美元啊。那么这个收入就说明了现代足球的发展确实已经离开了资本的支撑。没有适当的商业运作，很多国家的足球基础设施和商业体系是根本支撑不起来的。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了，商业化对于世界体坛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它让世界杯成为了全球最大的一个体育商业平台，赛事的价值确实出现了一个水涨船高的这种情况。但另一方面，过度的追求商业利益也容易让足球的赛事变了味道。比如这次大家纷纷吐槽的美加墨世界杯上的补水广告时段啊，把整个足球比赛由上下半场切成了4个分段。那么还有包括动态的票价政策，让全世界的球迷都直呼世界杯已经看不起了。那么整个啊比赛的节奏也被切割得支离破碎。所以当赚钱成为了世界杯的首要目标的时候，足球的纯粹性就会出现我们现在不忍看到的这种受侵袭的这种状况。那对于职业球员来说啊，商业化过度的影响就更为直接。商业化意味着更高的啊参赛门槛和更复杂的税务负担。比如以这次在美国进行的部分的2026年世界杯的比赛情况来看啊，所有的优胜队的最终世界杯奖金都要面临着美国的联邦税和州税的双重扣缴，那到手的奖金啊就有可能缩水将近有一半之多啊。所以当资本掌握了世界杯在内的国际足联主办的话语权的时候，球员的身体健康和竞赛的公平就可能不得不为商业的利益来让步。所以总体来说，商业化是足球运动发展的一个必由之路、必经之路，但是相关的底线红线不能丢、不能突破。世界杯我们要看到，它承载的是全世界球迷的热爱，它不该沦为一个纯粹的金融产品。如何在赚钱和保持足球初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是考验着国际足联啊这个管理者啊一个最终极的难题。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日元汇率波动剧烈，相关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外汇交易员乔若雨。若雨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哎，若雨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吧。
4: 好的。我们看到这两天这个日元的汇率波动是非常那个剧烈啊。此前呢，由于这个美日利差长期处于高位，日元一直是受到压制的一个状态。本周的时候，这个日元是一度美元对日元逼近了。

0: 164一个关口，但是昨天呢，美元对日元盘中是重挫了3%，从这个高点急速回落到了158附近，中日迹象其实表明，可能这个日本当局是大概率已经入市干预了，其实日本官方输液呀就持续释放这种干预的一个警示，市场呢也对他们进场买入日元早有戒备了。恰逢这个昨天的时候，美国公布的这个经济通胀数据相对是比较偏弱的。美国这个二季度 GDP 年化环比是增长1.5%，不及预期的。六月的这个 PC 物价指数环比也是下降了0.1%。市场对这个美联储短期加息的这个预期是显著回落的。美元指数也是走软，跌破了100关口。这也为日本当局就干预创造了难得的有利的一个窗口。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日本央行它是宣布了它维持这个政策利率不变，并且没有进一步的加息的信号。在这个决议公布以后，日元这个汇率又快速的回吐它的涨幅。这也表明了就是仅凭一次这个市场干预，其实是短期是难以扭转日元这个走弱的一个趋势的。如果说这种干预缺乏货币政策层面的配合的话，日本银行又不去释放更明确的这种紧缩的信号，那么日元这个贬值压力可能会重新的积聚，所以短期来看呢，日元的这种反弹，它更视为这种超跌的修复，而不是趋势的反转，还是需要重点关注日本当局干预行动的这种持续性，那中期而言呢，其实日元它也面临着三重的压力，第一个就是美日的利差目前仍然是处于高位的。美联储目前还存有这种一定的这种加息的预期，日本央行呢，它政策正常化，目前还是相对比较审慎的。这种美日之间这个利差格局，短期是难以收敛的。第二呢，是中东局势还在推动这个原油进口这个成本高企，那日本它这个贸易逆差的格局也是延续的，基本面其实对日元也会形成一定的拖累。第三点呢，就是日本这个财政政策目前还是维持这种比较积极扩张的一个状态，但是日本的这个政府债务率还是高居全球首位的，市场对其这个债务可持续性的这个疑虑也是挥之不去的，所以这种风险溢价也是在持续压制日元。主持人。
1: 好的，若雨再来给我们说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0: 美元兑人民币6.7538，欧元兑人民币7.7731，英镑兑人民币9.0836，加元兑人民币4.8180，澳元兑人民币4.7505。
1: 好的，非常感谢乔宇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0: 再见。
2: 好，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2: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空气质量2级良。
1: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清瑞，责任编辑刘芳、郑晨、贾萌，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
2: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1: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2: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3: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4: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5: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6: 新闻无处不在。

0: 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1: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0: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2: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下半年，我国将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发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伊朗方面称摧毁美军 F-35 战机，美军对此予以否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3: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3: 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5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

0: 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0: 按照15/5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3: 15/5时期，我们以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0: 15/5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

0: 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六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超过60%。从发电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1: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
0: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天。
2: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0: 不仅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天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已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如今，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里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让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四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0: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4: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0: 按照规划，15-50期，我国将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15-50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5: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及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 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
6: 青海省马多县地处黄河源头，
0: 县第一大湖扎陵湖的湖岸线比它小时候向外扩展了许多。
7: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保护起来的以后，这个水这边都是全覆盖，水是越来越清，石头都能看见。
0: 卫星遥感影像清晰地记录了马多近10年的变化，扎陵湖、鄂陵湖面积分别扩大74.6和117.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
8: 你看这个边坡现在植被基本上恢复了，这里面的地下现在也能存储水了，这说明我们的草场根系啊这些能保持住更多的水了。
0: 在马多，让一棵小草扎根绝非易事，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难以存活。为了让这些小草能在这片高寒之地立住脚，背后是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攻关。他们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9: 今年5月份刚刚种下的草种已经冒到了我2个指节的长度，大概是3到4厘米，草上还覆盖了一层绿色无纺布，既可以保持土壤水分，又可以保持温度。
0: 草原修复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长效管护。马多对3000多万亩草场分区管控，重度退化草场全年禁牧，未退化草场严格核定再出量，减轻草原负荷。现在殷世杰和他的同伴们每天都要排查草场违法活动，监测草场退化情况。
7: 现在我们的家乡是越来越密，有些朋友西宁也好上海也好，那些朋友说能来这边吗，我们也过来能看一下你们的家乡吗。
0: 如今马多全县1000平方米以上湖泊从低谷时的4077个恢复到5849个，而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累计完成黑土滩、沙化土地、退化草原修复850万亩，水源涵养能力指数较试点前提升21.8%，年均增幅超6%，湿地水体净增309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源水质长期保持优良。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上100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4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 督察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四省将以明察暗访、随机抽查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

0: 质量技术手段，强化督促整改，推动质量工作落到实处。内蒙古送电上海配套过江工程日前开工建设，工程起于上海崇明岛，下穿长江主航道至江苏太仓，是我国设计输送容量最大、江底埋设最深的电力专用隧道，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内蒙古送电上海工程全长约1800公里，预计每年向上海输送电量超400亿千瓦时。昨天，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四车道升级为双向八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昨天，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今天，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陆续出现大范围强降雨，东北地区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的专访。佩列格里尼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他表示期待两国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艾哈迈德·贾贝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30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发文称，对格什姆岛设施发动袭击是美军的又一罪行，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针对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设施的行动中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20多艘美军舰艇、数百架飞机参与封锁任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30号援引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2艘天然气相关船只的传闻并非事实。埃及政府30号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达米埃塔港2艘船只29号起火是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的。美国媒体报道称，其中一艘起火的船只隶属于美国公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发文表示，埃及是伊朗的重要地区伙伴。他还称应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和假旗行动。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7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3%，推动当月通胀率至2.8%，明显高于6月的2.3%。分析认为，能源税优惠政策到期以及近期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德国能源成本。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30号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据西班牙媒体今天报道，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为应对非法移民闯入，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外，意大利政府30号称，因非法移民对欧洲边境安全

0: 少强打。
1: 啊，
0: 嗯。
1: 老汉有年间，天子大驾，又是萧万重，传天下，汉人一脉，如今上。

0: 来，不要动怒，我父女前来，一来赔罪，二来就好心当谢。
1: 哦，有什么好心当谢？
0: 我们在河下

0: 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打渔杀家的完整后半段了。一出老戏唱透了官逼民反四个字，也唱尽了普通人被逼到绝境里的血性与骨气。到这儿，咱们这出分两期放送的谷子老戏就全本听完了。从江边打鱼的安稳日子到忍无可忍的奋起反抗，相信大家也跟着这出戏体会到了京剧唱念做打的魅力。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到了尾声，希望这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给大家留下一点不一样的记忆和感受。我是景哥，我们相约八月的节目再见。
1: 爸爸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2: 嘿儿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1: 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2: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1: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18:00。
2: 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1: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3: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4: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2: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2: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2: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1: 专家田间授课，
2: 教授地头答疑，
1: 农博士走一线，
2: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0: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孔雀菜啊，又被称为改良油麦菜或者是罗马寿司菜，因其叶片展开的时候啊，像是孔雀开屏而得名，是近年来很受大家喜欢的新型绿叶蔬菜。它不仅外形美观，口感更是集合了油麦菜、小白菜和生菜的优点，清甜脆嫩，营养丰富。对于想要在家中种植或者是规模栽培的农户来说呢，掌握科学的种植时间与方法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孔雀菜什么时间种好呢？第一，孔雀菜种植时间。孔雀菜属于喜凉爽气候的叶用蔬菜，适宜生长温度为15-25度，最适宜的温度在18-22度之间。孔雀菜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但是不同季节的产量和品质差异明显。秋季是孔雀菜生长最为理想的季节，气温逐渐降低至25度以下的时候就可以播种了。如果采取遮阴措施，播种时间呢可以提前至立秋前后。这个时候种植的孔雀菜产量高，品质好，亩产可达3000公斤以上。春季种植方面，南方地区适宜在3月进行露天播种，北方地区呢则需要延后至3月底至4月中旬，等到气温稳定回升之后呢再下种。夏季大部分地区高温多雨，不适宜孔雀菜生长，但是在高海拔高纬度的冷凉地区，或者呢采取遮阳网覆盖降温措施的大棚内，仍可以尝试栽培。华南地区冬季温暖，可以在整个冬季持续种植。需要强调的是，具体播种时间应该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灵活调整，避免在极端高温或者是霜冻期播种。第二，种植前的地块选择。孔雀菜对土壤适应性比较强，但是以土质肥沃、排灌方便、疏松透气的沙壤土或者是壤土最为适宜。它怕旱又怕涝，因此呢，地块必须具备良好的灌溉和排水条件，低洼积水地不宜种植。前茬作物呢，以非菊科蔬菜为宜，可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基数。播种之前呢，需要进行深耕整地，将土壤翻耕20-25厘米，打破犁底层，使土壤疏松细碎。结合整地施足底肥，每亩施入腐熟农家肥2000-3000公斤，并且配合过磷酸钙30-50公斤，或者是三元复合肥20-30公斤，均匀撒施以后翻入土中。肥料与土壤充分混合以后呢，将地面整平耙细，做成宽1.2至1.5米的畦，畦面要平整，并且在畦面上按照行距10-15厘米开出深大约2厘米的浅沟，沟底保持平整，以备播种。第三，播种育苗。孔雀菜种子发芽率比较高，一般不需要浸种催芽，可以直接杆子播种。播种呢，可以采用调播或者是撒播两种方式，调播便于后期管理，更为推荐。调播的时候呢，将种子均匀地点播在沟内，种子间距保持1厘米左右。撒播呢，则将种子均匀地撒在畦面上。无论采用哪种方式，每亩用种量大约为200-300克。播种之前呢，先在沟内浇透底水，等到水渗入土壤之后再播种，避免种子被冲击成团。播种完成以后呢，需要覆盖一层大约1厘米厚的半干细土，或者是腐熟农家肥。覆土厚度要均匀，过厚会影响出苗，过薄呢，则容易导致种子干燥失水。在北方地区或者早春低温季节播种的时候，覆土后呢，应该在畦面覆盖一层地膜或者是稻草，以提高地温，保持湿度，促进种子尽快发芽。一般5-10天就可以出苗，等到幼苗出土以后，应该及时揭去覆盖物，防止高温灼伤幼苗或者是造成土长。第四，田间管理要点。 孔雀菜喜欢湿润的环境，但是不耐积水，就是等到土壤表面干燥以后发白之后再浇透水，避免土壤长期过湿引发病害。春秋季节一般每3到4天浇水一次，夏季高温的时候早晚各浇一次，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冬季呢，则减少浇水的频率，保持土壤微润就可以了。雨季要及时清沟排水，防止田间积水。幼苗出土以后，当长到2到3片针叶的时候，进行第一次见苗，拔除过密、过弱及病苗，保持苗距3到5厘米，使得健壮幼苗获得充足的生长空间。如果采用育苗移栽的方式，可以在幼苗长出4到5片针叶的时候，按照株行距15厘米乘以20厘米定植到大田，定植以后及时的浇稳根水，促进缓苗。孔雀菜生长迅速，需肥量比较大，在施足底肥的基础上，生长期应该追肥1到2次，见苗以后或者是定植缓苗以后，结合浇水追施一次稀薄叶肥，比如腐熟人粪尿或者是尿素每亩5到8公斤，促进叶片生长。采收前的10天停止追肥，确保使用安全。注意氮肥用量不宜过大，否则叶片含水量过高，耐储运性下降。孔雀菜抗虫性比较强，一般虫害较少发生。病害方面呢，主要预防软腐病和霜霉病，可以通过轮作控制田间湿度，及时的清除病叶等方式综合防治。发现病株应该及时的拔除，并且在病穴撒施石灰来消毒，坚持预防为主，尽量减少化学农药使用，确保产品达到绿色蔬菜标准。孔雀菜播种之后大约20天，植株的高度可以达到15厘米左右，这个时候可进行见苗式采收，先摘取大苗食用，留下小苗继续生长。播种之后的40天左右，植株充分长大，叶片肥厚鲜嫩的时候，就可以全面采收了。采收适宜在早晚或者是傍晚进行，避免高温时段。采收以后呢，及时的去除老叶、黄叶，捆扎上市。如果需要延长供应期，可以采取分批播种的方式，每隔15到20天播一茬，实现连续采收。

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桃树的管理方法。第一，夏季修剪与树体调控。这个季节桃树新梢生长旺盛，及时的修剪可以有效地改善观内通风透光条件，调节营养分配，促进花芽分化。对于当年定植的幼树，应该根据预期树形对主枝进行绑缚顶型，对背上萌发的二次旺梢保留3到5片叶进行重短节，背下及过密枝条直接疏除，成年结果树则以轻剪为主，及时的疏除背上直立枝、过密枝及细弱枝，防止树冠愈闭。对侧枝中的强旺枝适当重短节，对光照条件良好的侧枝适度甩放，避免因修剪过重刺激秋梢萌发。修剪之后，树体阴影在地面的透光面积应该不少于30%，确保中下部枝条充实成熟。同时呢，及时摘除树上残留的病虫果、畸形果，减少病原传播。第二，肥水管理与营养供给。现在的天气呢，呈现暴雨与干旱交替的特点，水分管理必须排灌结合。地势低洼，桃园应该提前疏通排水沟，确保雨后园内无积水，防止根系缺氧腐烂。如果遇到了持续高温干旱，土壤表层10厘米内出现明显缺水的时候，应该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及时灌溉，维持土壤持水量在40%左右，避免中午高温时段浇水导致根系应激。施肥方面，对晚熟品种应该在7月上中旬追施果实膨大肥，以磷钾肥为主，适当增加钾的比例，可以猪施硫酸钾复合肥0.3到0.5千克，或者结合降雨撒施高钾复合肥。树是正常的幼树，可以叶面喷施0.3磷酸二氢钾溶液2到3次，间隔15到20天，促进枝条成熟充实。树势偏弱的植株可以在7月上旬追施一次均衡型复合肥，株施100克左右恢复树势。第三，果实管理与采收。7月是中熟桃集中采收期，果实管理重点在于提质减损。对套袋栽培的中晚熟品种，需要根据品种特性和着色需求适时拆袋，不宜着色的品种可以在采前的5到10天拆除果袋，促进均匀着色。拆袋的时候呢，避开正午强光，防止日着。采收呢，应该遵循分批采收、轻拿轻放的原则。晴天适宜在上午露水干了之后或者是傍晚进行，避免高温时段采收导致果实软化腐烂。采前的10到15天停止灌水，以提高果实含糖。

0: 皆死亡，所以呢，建议大家在夏季来临之前就为其进行施肥补充养分，而玉树在夏季休眠上呢，就会主动消耗这些养分，而夏季来了则可以不用进行施肥。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凭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0: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上文书说道，轩辕听说渔网调来10万兵，要同自己决一死战，有些害怕了，因为轩辕才带5万人，5万对10万，力量悬殊，寡不敌众，甭说打胜仗啊，闹不好就得全军覆没。为此事轩辕犯愁了，哎，多亏长仙献计，说人与人交战呢，谁也不怕谁，拼命厮杀，如果人遇见凶狠的猛兽，立刻吓得望迎而逃，何不利用人害怕猛兽的心理，咱们用猛兽做先锋，敌人会不打自乱，然后我们军兵冲杀上前，一定能大得全胜。轩辕听了，立刻眉舒目展，对呀，我怎么忘了墨母驯兽的事儿了？他立刻派人叫墨母赶到阪泉，并且叫他把野兽全部拉来参战。这一天，墨母骑着老虎，带着驯兽的女仆和军兵，后边是数10辆大车，车上装着1个个木笼子，笼子里装的是经过驯化的猛兽，长长队伍，好威风啊！特别是墨母带着羽毛冠，拿着石斧，骑着老虎，所有的将士看见都惊呆了。啊，女神来了，欢迎女神！墨母笑着点点头，
8: 哎，谢谢。
7: 他一转脸儿，看见轩辕了，再也不敢喊了，赶紧跳下老虎，驯虎女奴把猛虎牵走，然后墨母几步噔噔噔噔跑在丈夫近前，她刚想喊，又压低了嗓音，
8: 嘿嘿，我好想你
7: 啊。啊，轩辕还愣了，你说话怎么这么小的声音呢？
8: 怕吓着你，你该不喜欢我了。
7: 哎呀，轩辕乐了，墨母啊，你太可爱了，你在山里怎么喊就怎么喊，不要憋着。
8: 是吗？
7: 啊，
8: 哎呀，酋长哥哥，我好想你哟，哈哈哈哈哈哈，
7: 蹭往上一窜，两只胳膊像2条蛇一样。

0: 吊在轩辕的脖子上，他哈哈一笑，震得人耳骨嗡嗡的，声音太大了，木笼子的野兽听见了竖起耳朵。嗯，莫母发号施令了，叫我们干什么？他们歪着头听了半天没明白，因为这些野兽不懂我好想你。周围的人呢，欢迎莫母，欢迎莫母。莫母松开了双臂，转身来朝大家挥挥手，
1: 哎，我把猛兽带来了，百十多头呢，野狼就20多条，还有豹子10多头，嘿嘿，他们给你帮忙来了，哎，这几天没吃饱，就等着吃人呢。
0: 他一转身问轩辕，
1: 酋长，这猛兽带来了怎么办？
0: 别着急，进军营再说。常先过来命人把装着木笼的车辆圈到一起，派人看守，又从大车上扛起来好多旗，这是从轩辕丘带来多少，好几百杆呢、啊、旗杆啊是用竹子做的，旗面呢是兽皮做的，上面画着各种猛兽。
2: 有用吗？有用啊，干什么用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0: 再说轩辕领着莫母大家来到了军营内，研究如何破敌。他们整整忙活一夜，天光大亮，就在这阵儿，探子来报，报酋长，渔网的援兵于2天前就到了。渔网今天开城门和援兵会合，10万大军正向我方杀来。哦，再探再报，得令。探子走了。那位说了，10万大兵已经来了，这边才得信儿，来得及吗？来得及呀、啊、那个年代都是用部下跑啊，远呢、啊、距离20-30里地呢，10万大兵如果要是跑出20里地得多长时间呢？所以不着急。轩辕看看大家，弟兄们，本来想咱们在这再训练训练，可是渔网不给我们喘息之功，今天就是一场大战。莫母啊，你得辛苦了。
1: 哎，没事儿。
0: 准备好了吗？
1: 都好了，早打早利索，那我就去了。
0: 哎，你可要和常先配合好。
1: 知道，他一晃手，我就叫野兽冲出去。
0: 对对对，你们走吧。随后轩辕嘱咐众将点兵迎敌。这些轩辕兵啊可厉害呀、啊、他们打过藤珠，战过余秋，多次出征，有丰富经验，应该说训练有素，所以临阵不乱。大家刷刷刷在这等好了。你别看我说他们都站好了，那个队形可乱七八糟的。现在轩辕还不懂得训练军队，不过有一点，最前边的是那几百杆大旗，大旗半遮半掩，是为了挡住前边的野兽笼子，免得野兽的眼睛乱看它乱跑。另外呢，也是挡住敌人的视线。在大旗的后边是一个个的笼子，一字排开，每个笼子旁边站着一个人，穿着翻毛的兽衣，手拿着木棒。再看莫母骑着老虎站在兽笼的后边等待命令。在这莫母的后边呢，那就是轩辕的兵数万人呐、啊、拿着刀叉木棒准备迎敌。回头再说渔网，渔网听说10万援兵已到，非常高兴。嗯，轩辕呐、啊、轩辕，这次我看你往哪儿跑，你们只有4-5万人，我这10万大兵打你不费吹灰之力，这次我把你生擒活捉，剁成肉泥，以解我心头之恨。所以他亲自带队出征，大兵向前推进，10万人呐、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前跑啊，距离轩辕的队伍越来越近。突然探子来报说，轩辕已经除营应战，在阵前裂开阵势。渔网一听，轩辕好大的胆子，我神兵天将，你还不逃？哦，等我打你是死催的，加快脚步给我跑。

0: 就这样，渔网兵很快过了阪泉河，两下里越来越近，看见了图腾的旗号了，看清武官了，还差半里来地了。轩辕的兵还没动，与王祥立也太沉住气了，怎么回事啊？他站高坡往对面一瞧，对面什么那乱七八糟的，在阳光照下没有人，怎么一根根的棍儿，还有什么猛兽，真的假的？正在犹豫，轩辕一看余秋兵到了切近，刷拉抽出宝剑代替军令往前一指，莫母放野兽。他这一喊，长仙唰一打出旗号，几百杆大旗唰唰唰呼啦啦晃动起来，这一晃动起来，旗上的野兽就飞舞起来。远远一看，什么呢？怎么野兽上天了？就在这阵儿，莫母发出命令：
1: 嗨，孩子们，给我出来吧！
0: 唰，一声呼啸，再看站在笼子旁边的人，唰啦打开了木笼，紧跟着莫母，三长三短的呼啸声，什么意思？我不懂，不过笼子里野兽都懂，因为这是训练好的。守在木笼旁的人穿着兽衣，野兽认为是同类不能咬。看见轩辕旗号的士兵，特别是拿旗的，我们是朋友。瞧见对面一群人不认识，人有人言，兽有兽语。这个说：“老虎哥哥，
2: 哎，狼兄弟，
0: 野狗侄子，
3: 豹子大哥。”
0: 今天看咱们哥们的，可不是吗？咱可不能给默默丢脸呐，哪敢轻上啊！
2: 哦哇！
0: 这些山猫野兽奔着渔网兵就冲过来了。渔网兵本来士气高涨，人多势众，正往前冲杀，突然前面大旗晃动，就是一愣，紧跟着一阵腥风扑面而来。什么味儿啊？猛一抬头，哎呦我的妈呀，猛虎、豹子、狼、熊都来了啊！这是轩辕兵吗？这不是野兽兵吗？了不得了，猛兽来喽！一个个吓得颜色更变，有的胆战心惊，吓得趴下不动了，胆儿大的这扭头就跑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没说吗？那阵队伍队列不整齐，并不是横平竖直啊，而是乱跑啊！后边的兵丁不知道怎么事，哎，您跑什么？哎呀，野兽来了！你看这个长身躯一瞧，哎呦，不好，老虎过来，快跑啊！哗，坏了！后边往前走，前面往后跑，再加猛兽冲进人群，战场的喊杀声把这猛兽也惊了，见人就咬，见人就踢呀！再加上互相践踏，死伤无数。轩辕一看，行了。猛兽已经冲过敌人的人群，把宝剑一挥，弟兄们给我冲啊！大军跟着野兽后边向渔网军队冲了过去。轩辕真是个好指挥官，真聪明啊！虽然野兽经过训练，但是他要是发了疯发了狂，他管谁谁呀？就像那驯虎女郎一样，平时啊，那老虎挺听话，一着急扛长把驯虎女郎的大腿咬了。轩辕也怕野兽伤了自己人，等猛兽冲入渔网人群队伍乱的时候，随后自己的军队再冲上去。轩辕兵动起手来，嘁了咔嚓，这一顿乱砍呐，渔网军队可就惨喽。自相践踏死的，被猛兽咬死的，吓死的，阪泉河淹死的，有的被轩辕兵给杀的，还有心脏病的患者让野兽这一下当时给吓死了，怎么死都有。其余没死的最后被轩辕兵给困在了阪泉河岸，其中就包括渔网。再看渔网啊，木头盔也掉了，头发也散了，黑熊战衣也撕裂了，手中大刀的木杆也折了，也没有骄横之气了，嘴也不撇了，身旁人也都溜达了，

在地上光剩喘气儿了。书中暗表，打仗就是互有伤亡，轩辕兵也死了不少，可怜那些猛兽是有去无回呀、啊，大部分被打死了，活着的因为战场杀声连天，火光闪闪，猛兽受了惊吓四散逃奔。摸摸再打呼哨啊，不好使了，他是真心疼啊。等打完仗之后，默默去寻找惊跑的猛兽，也只找回来十来只，这还是后话。再说阪泉河畔一场战斗，人兽一战，轩辕打了胜仗，渔网被困在河岸，他往四周看看，十万大兵

0: 腿肚子转筋了，扑通的跪下，拿膝盖当脚走，爬到轩辕跟前，参炉拜见轩辕酋长。轩辕说：“参炉，你服不服？”“
1: 服，我服。”“
0: 你知不知道，因何你的兵力强我数倍，还败在我的手上？”“
1: 是轩辕酋长用兵如神，各位将士勇猛善战，天派神兽帮兵助阵，神佑有雄，得以全胜。”
0: 说到这儿，轩辕把眼睛一瞪：“
1: 住口！你错了。”“
0: 错了。对，你不是败在我轩辕手，而是败给了天下黎民。”“
1: 啊？参炉不明白，老百姓
0: 能把我怎么的呀？”他翻翻眼皮，轩辕说：“你多年横征暴敛，祸害四方，早已引得天怒人怨，周围民众恨不能吃儿之肉，喝儿之血。这次百姓被逼到你的军中参战，打起仗来军心涣散，纷纷弃械相投。参炉，事到如今你还不觉醒吗？你败给的不是我轩辕，而是天下的民心。”轩辕这番话说的渔网，面带愧色，低下头。好半天，他抬起头看看轩辕：“酋长，你教训的对，我参炉确实有愧于民。今日之败，乃是咎由自取，苍天注定。我参炉有罪，你下令吧，把我杀了吧，以谢天下。”说完把头一低，不再言语了。轩辕想：“你还别说，参炉能说出这样的话，已经难得可贵了。渔网，你知错能改吗？你知道有罪，就应该从现在起洗心革面，以天下为己任，造福百姓，可以饶你不死。”“渔王听了这番话，
1: 抬起头来：“
0: 轩辕，你能饶我吗？”“
1: 可以。”“
0: 啊，这是真的？”他激动得泪流满面。“轩辕，你真能饶了我？哎呀，此恩此德，我参炉没齿难忘啊。”说完长跪不起。轩辕冲着长仙一时眼色，长仙明白了，急忙来到渔网近前：“行了，别哭了，起来吧，饶你不死了。”“
1: 啊，谢轩辕酋长。”
0: 就这样，轩辕不但没有处死渔网，又释放俘虏归还给他，并把着陆重新交给渔网掌管。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他感谢轩辕的恩德，当众表示：“如果我渔网不能够造福百姓，天诛地灭。”那阵有没有这句话，那我也不知道，反正个意思就是这样。轩辕一看这次出征圆满完成任务，在着陆城里休整数日，就要班师回部。渔网还舍不得呢，这几天俩人处得不错，轩辕在这也学了不少东西，渔网也深深反省自己，觉得自己过去做得太不对了。轩辕要走了，渔网带着神农民众一直把轩辕送出城20多里地，才分手告别。轩辕带大兵回轩辕丘，再说渔网以为固守城池天下太平，他没想到就在他居住地方崛起一个部落，这个部落的首领叫蚩尤，蚩尤非常彪悍，听说渔网被轩辕打败了，元气大伤，他觉得机会来了，哈哈，我何不进攻着陆，杀了渔网，再杀轩辕，我成共主。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

0: 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1: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2: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3: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长篇评书《大宋侠义录》，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个贾不正杀了李文勇，然后拎着人头，持着刀，这就来到徐文彪的府宅门外，趁人不注意，嗖，就把这颗人头给扔进去了。然后他就在附近找了这么一个小胡同，往里藏身。等天亮之后啊，他怀揣钢刀混在人群中，又来到徐文彪家，进了门直接来到妹妹的绣楼。他妹妹一看这哥哥，这慌慌张张的，哎呀哥呀，你去哪儿了呀？不是说让你救我的命，是一条毒计害死徐文彪吗？这贾不正一阵阴笑，我说妹子，你放心，这徐文彪死定了。来，你把这口刀藏起来，然后咱们这么办。听他嘱咐完，这贾秀英一听可乐坏了，哥呀，这么损的招也只有你想得出来呀，好。兄妹二人商议好，这边这贾不正急急忙忙来到大街上，奔着官衙就去了。这时节正好衙门来了新的州官，上一任范大统，这真是范统，终于被拿下了啊，下马了。怎么着呢？这小子天天往上边送人呢，抓住一个就说这是周景龙，结果朝廷实在受不了了，就把这范大统给拿掉了，那就派了个新的。这个人呢，嘿，比范大统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这人姓沈啊，原名叫沈清，可是这小子一点也不清白，他当官那就为了捞钱呢，比这范大统还要能贪。久而久之，百姓给他送了个绰号叫沈不清，本来叫沈清，结果这小子一点也不清白，所以呢，这沈不清第一天来到州衙当官，他在屋里正美呢，啊，我到这儿我得大踏

贪特贪呐、啊！我先搞几年苛捐杂税，我再想办法让当地的士绅跟着捐款。他把三班衙役都叫在一起，在里边正开会呢。你们听好了，本官为官清正，两袖清风。如果有本地的乡绅前来给我送礼，不要收，知道吗？别坏了我的名声。底下这个当差的一听就纳闷儿，不是听说这沈不清沈大人最贪得无厌吗？那简直是巨贪呐、啊！这怎么还不收礼呢？看来应该呀、啊，关于沈大人的那些都是谣言呐、啊。沈大人真的是为官清正。他刚想到这儿，沈不清说了：“对了，当着正门不要放他们进来啊，当着正门免得被人看见，这个绝对不能收，知道吗？如果真有送礼的，你就给他好好安排，从后门进来，知道吗？这样才好避人耳目。”说到这儿，沈不清对旁边的老家人使了个眼色，因为他这套班底一直跟着他。这老家人手捧个木盘，上边用布盖着，好像摞着很多钱呢、啊。哟，大伙一看，这老爷可真大方，刚来第一天就给咱们发钱呢、啊，一个个眼珠子都锃亮。这时候他这手下人拿着这个托盘走到大伙切近，来吧，每人有份。说完就把这布一掀开，大伙一看这盘上的东西，是当时眼睛就直了。什么呀？那位说这肯定是金条啊，或者说这是银票成捆儿的。那您可想错了，这托盘上是好些个书，哎，一本一本的。这大伙当时是大失所望，这怎么给我们发书干什么呢？白高兴了。老家人呢，让一人拿一本，大伙这不情愿的过来，一人拿了一本。为首的张班头把这书本翻过来往上一看，只见这书上写四个大字：收贿宝典。呀，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时沈不清在上边说了：众位都给我听好了，这本收贿宝典你们把里边的书的内容要吃透，研究透，好好钻研。收贿那可是门学问，不能被人抓住啊，还要料理好以后的麻烦。跟着我，你们亏不了。他说完这话，大伙心里这个气呀、啊、这收贿受贿你都写出宝典来了啊？只见上面写着作者范清。哎呀，大伙粗略一番，这可真厉害啊，也算是开眼了，长这么大没见过什么收贿宝典，今天看见了。收百姓的钱怎么收？收乡绅的钱怎么收？如何暗示对方给自己钱？收完钱后如何办事？如何做假账？如何撇清和对方的关系啊？等等等等，里边是应有尽有啊。沈清之前也上过电视啊，那是才子啊，底子好，所以文笔好，文笔好，所以写出来这本收贿宝典，让人看着也通俗易懂。大伙翻这书看的是津津有味，有那好学的还打听呢。哎，大人呐、啊，这个第七页第三条，这个第六例，这个晓得不是很懂，

0: 沈不清还给解释啊，这个嘛，这个案子是我当时灵机一动想出来的办法，事后上峰查也没查出来，而且呢，这个钱款我收了，事儿我也没给办，这就是我沈清的厉害。哟，大人您真是厉害，下边一片佩服。你看，上梁不正下梁歪呀，跟着这种官呢，那能有什么好人吗？底下正开研讨会呢，啊，七嘴八舌的提问，大人，你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呀？大人，你这本书上没上市啊？卖了多少本啊？沈不清眼睛一瞪，糊涂，这种书怎么可能上市呢？嗯，这是内部交流学习，都给我收好了，千万不能让外人看见，知道吗？是大人。这里边正开会呢，突然就听外边啊，咚咚咚咚咚咚，有人击鼓鸣冤。沈不清一听有人击鼓，这眼睛立刻就来精神了。嗯，哎呀，本官第一天上任，这就有人自投罗网啊！用现代词儿来说，这就来客户了。这就赶紧头顶乌纱帽，身穿大红袍，腰系丝带，粉底皂靴，迈步的走到大堂之上。这时节啊，三班衙役燕翅排开，两旁站立。他往这一坐，高喊了一声：“带喊冤的上堂！”这官差一听，赶紧噔噔噔噔跑出去，把贾不正带上大堂。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上课，起立。
7: 老师好。
6: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8: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6: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6: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0: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1: 老师，我家也是，
12: 我家也是。
6: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0: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6: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3: 对，
10: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7: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喂，姐。
1: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0: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 我急用，你快点吧。
0: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2: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您好，啊，您好，您好，
5: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6: 传递最新时政，
7: 直击社会热点，
6: 关注民意民生。
7: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6: 延庆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延庆区召开以案违建、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任颖、赵凤琪、段建鹏、胡坤、张怡凡报道。按照党中央、市委和区委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7月28号，延庆区召开以案违建、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区委书记余波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典型案例为境界，校准政绩坐标，端正干事导向，严守履职底线，站稳为民造福根本立场，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全面建设最美冬奥城、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提供坚强保障。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区政协主席张远，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出席，市纪委、市监委相关负责同志到会指导。大会通过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深入分析政绩观偏差的严重危害，剖析问题产生的根源，教育引导全区党员干部以案违建、以案自省、以案明戒。与会者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偏离的坐标。余波指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性课题，是深化党的自我革命、锻造忠诚、干净、担当、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基础性工程，更是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护航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治本之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实践标准和路径方法。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我区始终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党性宗旨一体淬炼，纠偏治弊同步发力，全区重实干、求实效、惠民生的干事创业氛围越发浓厚，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不断巩固向好。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政绩观偏差问题具有隐蔽性、顽固性、反复性，整治任务依然艰巨繁重。尹力书记在全市警示教育大会上指出的问题，延庆也不同程度存在。

全区上下必须始终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常态化校准政绩坐标，深挖错位根源，从严整改治弊，以纯粹端正的政绩观、务实为民的干事导向护航高质量发展。余波强调，要查弊案、知敬畏，深刻汲取反面典型惨痛教训，强化一盘棋意识，主动协同配合补位，实现握指成拳，切实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尺，用实打实、可感可及的惠民成效取信于民，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科学决策，按规律办事，努力让每一个项目都成为经得起实践检验和群众评判的民心民生工程，坚持一切工作往实里走，往深里抓，以实打实的举措、过得硬的实际忠诚履职，造福群众。余波强调，要正心性、深自省，全面筑牢遵规守纪思想防线，坚持初心立场、端正政绩本源、厚植为民服务情怀，拓宽格局视野，校准干事导向，更好服务发展大局，筑牢律己定力，严守权力边界，时刻绷紧纪律之弦，强化管制约束，压实主体责任，从严抓好工作落实。余波强调，案例是最具穿透力的教科书，也是最直抵人心的清醒剂。全区上下要重实干、强担当，自觉砥砺、善作善成优良作风，以案为鉴、以案促改，坚持严、权、狠、长、实、硬，推动全区各项事业提质增效，重点抓好五个方面工作。一要固本培元、强思想，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常态化开展自我检视、党性剖析、政绩自纠，以思想破冰引领作风转变，以理念更新推动发展提质。二要对标纠偏见初心，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以接诉急办为主抓手，精准破解民生难题，切实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超常奋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三要实干笃行、勇担当，大力弘扬求真务实、攻坚克难、开拓创新的实干作风，做到敢担当、善作为、能成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四要常态

0: 玉说：“
1: 可玉，我知道我做的不好，我羞愧难当，丧尽天良，不得好死。但，你不该错怪你紫红姐姐，她有她的难处。当年被日本人抓是迫不得已，那时她才17岁，像你现在这么大，抗日立功也是迫不得已。今天追杀甘大，更是情非得已。”
2: 大家都为齐天翼的仁慈而感慨，黄子红注意听着，却很不领情道：“
3: 齐天翼，你别靠上抹烟油子，胡劳嘞！我领受不了你这盛情。”
2: 说着，神气十足地带领警察喝马而去。大家都为齐天翼鸣不平，却都不敢说出。这时，熟悉地形的蓝之儿打马越过尼克峪，拨一下齐天翼的马头，三人一起朝小岔道而去，群众紧跟过去。警察们一直搜索追赶到清晨，望着轻雾环绕、晨雾失重的茫茫山野，大伙内心像眼前的景致一样，都有些茫然。黄子红下马，在草地上试探腿脚是否灵便。这时，一个警察前来报告：“
4: 报告黄总指挥，
5: 多亏密信。”
2: 黄子红继续伸展着胳膊腿脚，沉着脸大声道：“
3: 山沟野洼无甚秘密，你也来大家听听。”
2: 警察拆开密信，扯长脖子，细腔细调地念：“
4: 冰封土作，病人已至香庙，多亏。”
2: 黄子红知道收买郭亏的事情已经落到实处，心生快意，放肆地笑道，声音在山沟里回荡：“
3: 哈，很久没人这么称呼我了，我都忘记我是什么了。”
2: 黄子红说着，复又跨上马背，心下激动，我的老柱能量还是很大，摆平了军统和中统的关系，但就是不知他们给郭亏下没下达绝杀令啊。他勒了勒马缰绳，马绕着圈转着，他趾高气昂地环视一圈，厉声问：“
3: 有谁知道我们现在何处？”
2: 没人吭声。他遂将利剑一样的目光刷一下砍向向导，向导脸上那无端的笑一下子凝固了，嗫嚅道：“
6: 现在我们在姚家店，距离香庙50华里。
2: 黄子红吃了一惊，追了一夜呀，竟越追越远。他狐疑地再次盯向向导，希望他纠正这个奇怪的错误。向导似乎浑身不自在，接着开始发抖。报信的警察忍不住开口：“
4: 你们是在朝相反方向走，我刚才一路跑来，卢家沟里距离香庙大约20几里路，你们就是不走，在卢村沟睡上一觉，也比现在距离香庙近一大。”
2: 没等报信的话毕，黄子红骂声土话，一枪结果了向导。在场的警察人人头皮发麻，黄子红勒紧马头高喊：“
3: 全体都有，追击前进，目标香庙。”
2: 警察们忍饥挨饿，马匹冲将过去，折断了草枝树杈和野草花朵，带起一阵新鲜的风。与此同时，你百人一行趁天早凉爽，快马加鞭，经香庙、张红向高平火速进发。他们的后面，蓝之儿、齐天翼、尼克峪等也刚刚赶到香庙，看到路上的记号，他们不敢停歇，努力向前赶去。三拨人风风火火向寻邑急行，阵势极为壮观，引得田间耕作收麦的乡亲们疑惑不解地看着，甚至耽误了干活。一个男子一蹦老高道：“
7: 拉链嘞，解放呀！”
2: 快9点钟，黄子红才赶到香庙。香庙是个位于川道的小村庄，背靠北山，面对泾河，全村只有40几户人家，因村里的山神庙吸引方圆百里膜拜，香火旺盛而得名。黄子红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双手叉腰，又恢复了战斗的激情和姿态，喝令警察：“

0: 进行大肆搜捕，他则拿着折起来的马鞭不断巡视着，搞得鸡飞狗跳，一家临产的孕妇吓得当场出了血。可无论多么穷凶极恶，结果自然还是一无所获。他一下子如被放了气的皮球，踉跄一下差点摔倒，遂一只手顺势按住一棵白杨树树干，低头背对着大伙儿。不久，赵建峰从咸阳赶到，黄子红转过身子，脸上挤出一丝苦笑。不知什么时候，赵建峰也只有赵建峰成了他唯一的救命稻草。赵建峰也知道黄子红现在的孤立处境和懊丧心情。此时，于公于私，他都要给这个老乡、同学、上司以坚定的支持，立马表功道：“
1: 总指挥，我能认出郭奎所做的标记。”
0: 黄子红将信将疑，与赵建峰一起在路边查看，一会儿眉头舒展开来。只见他轻盈地翻身上马，亮着嗓门高叫一声：“
2: 出发！”
0: 边说边率先挥鞭打马而去。赵建峰一边毕恭毕敬地对焦少成说了声：“
1: 厅长请。”
0: 一边紧跟着黄子红而去。焦少成和众警察也不敢怠慢地向张红追去。不久，天下起小雨，路上溅起泥浆，泥丸不时溅到后面警察的脸上脖子里，饥饿的肚子也打雷似的不合时宜地咕咕叫起，但大家都忍着勉力而行。追到距离张红还有半里的地方，黄子红勒住马缰，驻马而立，队伍也停下来，等待他们女王的新指示。黄子红并不言语，赵建峰心领神会，急忙下马去看标记，对黄子红说：“
1: 报告总指挥，没有新的标记。”
0: 黄子红并不言语，而是镇定地放开马缰上，马儿漫步前行。一行人很快就到了一面大厂里，农民们正在收拾厂活，正将摊开的麦子落成摞，以防正在飘落的雨星吓湿麦穗和麦粒，那样会长芽的。黄子红将马的步子调整得更慢些，他知道找到蓝芝儿就能找到目标，于是问道：“
2: 老乡，看见前面过去一伙子人了吗？两个骑马的女娃带着几百个庄稼汉。哦，对了，一个女娃肩膀上还扛着个鹰。”“
3: 有瓜！”
0: 一位七八十岁胡子花白的豁豁牙驼背老头一边拿着木叉收拾麦秸落一边说。黄子红道，下马递给他一包饼干：“
2: 谢过老爷子。”“
3: 哎呀，这咋经受得起？瓜瓜，我这一句话一个字儿能有这么金贵？”
0: 老人惊讶地叫道，白胡须玄妙地撬动着，并没有接饼干。黄子红坚持将饼干塞到老人手里，老人拿起饼干凑到眼前，端详半晌道：“
3: 娃，这得是吃的东西呀，不瓜。”
0: 此时赵建峰已经在地上看完郭奎留下的标记，对黄子红说：“
1: 往前面走了。”“
2: 拨开就能吃。老人家，往前走是哪里？”“
3: 是高平，瓜娃。”“
2: 全体都有。”
0: 他正要下令，焦少成举起马鞭打断道：“
4: 哎，已是晌午，还连早饭也没吃，能不能弄点啥吃的？”
0: 众议难为。此时家家户户炊香四起，黄子红也双腿发软，就命令大伙下马拴好马，让赵建峰向群众索要午饭吃。群众得罪不下警察，只好给饭。有的得知警察此次任务内情的群众，谎称要做可口的饭才能慰劳警官，以此故意拖延时间。黄子红心急如焚，但也只好耐着性子等。前面的蓝芝儿已到达高平，再组织大家吃饭。不过他是让大家伙

0: 鹤立鹤基地去老乡家买饭吃。他正和齐天意、尼克玉各自端了一碗床子面，津津有味地吃着。他的爱英则自找食物，抓了一只田鼠吃。尚未吃毕，有人报告说，黄子红已尾追而来，到了张红，离高平仅有十多里路。大家都大吃一惊，齐天意觉得事情蹊跷，马上丢下碗去查看路边迹象。果然，他在道路右边发现了用木头画出的箭头，每七八步就有一个，很明显是指路记号。于是他不顾伤痛，迅速把记号一一改过，改向附近一个叫做犄角沟的方向。大家爬了完饭，兰芝儿就带领大队人马故意朝偏离文家胡同的犄角沟进发。齐天意、尼克玉等走在队尾，边走边在道路右手标上箭头。再说倪百仁，他被韩夏春和卫兵护卫着，一路急行到达文家胡同，弄得汉字浸湿伤口，疼痛难忍。韩夏春见状，让大伙在一片杨树林休息吃喝。钱秉成说要解手，韩夏春也说自己要解手，而跟了上去。两人一起解完手，坐在一起抽烟说话。一小时后，小分队继续向下一站甘坡急行。黄子红饭后精神头很大，带领警察飞马朝高平杀来。到大厂里时，虽说微雨蒙蒙，但记号清晰可辨，他们没犹豫，跟着记号疾驰。黄昏时分，大雨滂沱，人和马的汗水或者雨水浇骨而流，马不断地打鼻响，身上冒着热气。很快夜幕徐徐拉开，水涨河塌，远处犄角沟的山洪发出恐怖的咆哮声，田野里一片昏暗。黄子红命令打开手电，电光照出，他惊喜地发现，在眼前这个沟湾里，兰芝儿、齐天意和他们带领的数百群众静默无声，群寻不前。黄子红喜出望外，果断命令
1: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病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0: 警察们子弹上膛，呼啦一下冲上去，尚未开枪，就看到兰芝儿带领的游泳伞兵四散逃去。警察们如入无人之阵，穿过群众让开的甬道，直接到了兰芝儿面前。黄子红骑马跟进，经过齐天意跟前时，讥讽道：
1: 哼，没出息的，跟个二杆子女娃混日子，告诉我甘大在哪里。
2: 没办法，给你实习你又不要。
1: 说闲话嘞，甘大在哪儿？
2: 哎呦，你看我伤痛的昏过去了，根本不知道周围发生了啥事嘛。
0: 黄子红并不生气，又问兰芝儿。兰芝儿说，
3: 我们也是找倪伯伯嘞，你知道我要保护他老人家，路上有人给我们标记号，我跟着记号一路走过来。
0: 黄子红听罢，有些狐疑地瞅着眼前的群众，又看了看赵建峰。赵建峰不置可否，黄子红命令赵建峰随记号前行。雨虽然歇住了，可天已大黑，警察点亮所有火把，照的沟湾里如同举办篝火晚会，可雨水横流，怎么也找不到记号。警察们连同兰芝儿带领的群众都在沟湾里群寻不尽，摸不着北。大伙儿被疲劳、饥饿、湿浊干扰，全都垂头丧气，只有成百上千只蝙蝠欢畅地飞在人们头顶上，捕食他们的第一餐。看着狼狈的警察，焦少成不禁哑然失笑。他走到黄子红跟前，无来由地道：
4: 啊，篝火晚会快乐哦。
0: 沟湾里发出响恶行云的哄笑，黄子红哭笑不得，厌恶地转过脸去，不料泪水早已自四流出。

0: 一场大雨后，旬邑县城迎来个难得的凉爽夜晚。蝙蝠在头顶上翻飞，地露露奏出清幽的曲子，兼以孤零的蛙声传来，倍增了小县城的静谧安详。县城绝大多数人回家收麦子去了，剩下的人在约莫一里长的小街道里徜徉。孩子们跟着他们耍水，穿着破布鞋，在泥水里踢腾嬉戏。沿着路两边的店铺只有七八家开着门，只有四五家点着灯，昏黄的灯光打在精屁股的娃娃身上，显得异常古怪精灵，不时突然划过的闪电照出了县政府的凄凉。政府职员大多数是两半户，收麦时间大都放假回家的收麦子了。此时一队卫兵护送着一个骑马的人穿城而过，经过街道的时候，他们还捏亮了手电，惹得全街的人一阵围观，场面一度非常神秘，类似于看黑白电影。围观也不敢大胆正经的围观，而是远远的怯怯的瞭望着。不消说，他们是泥柏人和护卫他的卫兵，以及韩夏春、钱秉成。泥柏人刚刚从甘坡护送而来，现在要前往旬邑鸡嘴儿龙伯渊家。快走完县城街道的时候，突然马歪着头不肯走，牵马的卫兵不断修正着马头的方向，但无济于事。大伙儿都很纳闷儿。泥柏人道：“
1: 兄弟，你要引马了呀？”
0: 大家才恍然大悟。卫兵松开马缰绳，马低头吱驴吱驴痛饮起来。钱秉成道：“
1: 可怜的马，跟上人受罪了，一天一夜没吃草嘞。”
0: 说话时马已经喝完，秃地卧在水地里，并顺嘴贪婪地吃起路边的草来。这卧下一吃不打紧呢，却怎么也拉不起来，只听到草被切断的咯嘣咯嘣声，在黑幕里分外清晰。黑暗中，卫兵朝泥柏人和钱秉成瞅瞅。钱秉成道：“
1: 让吃一会儿吧，马吃草，人休息，马也休息了吗？”“
2: 不成，病人扛不住。”“
1: 这高处不做人嘛，困得慌，伤口也折得疼，劳累钱先生了。”
0: 钱秉成嘿嘿一笑，再没说什么。韩夏春打马起身，大伙儿重新上路。晚上十点多，小分队才顺利将泥柏人送到龙伯渊家。这是一座四合院，院落干净，灯光四射，高高低低的树木将房子围定，树叶哗啦啦响着，树冠上有鸟儿被惊动发出的扑棱声，好像欢迎泥柏人的到来。龙伯渊比泥柏人大几岁，正值五十知天命之年。他身材不高，干瘦干瘦的，留着小胡须，灯光下眼睛炯炯有神，见病人来到十分高兴，用五碗一品的晚饭招待大家伙，还开了从青海贵德捎来的青稞酒让大家喝。大家吃得开心，喝得痛快，泥柏人精神也好了些，抿了一小口青稞酒。龙伯渊很精明，在吃饭的时候已派亲信出发前往县城给董事成送信。饭后，龙伯渊将泥柏人安排在隔壁兴盛家的窑洞里休息，并命手下人周周架娃给病人当警卫，他亲自带人在院子前后门和鸡儿嘴周围两三里远设了岗哨，以备不测。野况天低树，星星钻出云层，地露露吱儿吱儿地唱着夜曲，乡野间蛙声连成一片，一直远接到泛着淡橘色的西天边。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

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郑阳。
1: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4: 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3: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5: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6: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5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万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万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万亿元。
8: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7: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9: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7: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55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6: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

0: 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1: 交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交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1: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沸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0: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4.6%，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8艘沙特油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 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1: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2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6: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今天播出机器人参赛队员的台上一分钟。
0: 最低票价98元，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放购票。
1: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闭幕，表决通过北京市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条例等法规。
0: 北京有家小餐馆凭硬核禁烟走红，客流不降反增。
1: 记者调查，流感特效药能治新冠吗？揭开新冠背后防治误区。
0: 三大运营商发布公告，今天起停止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号卡办理。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
0: 当人形机器人走上舞台，能跳舞，会打太极，还能和顶流歌手同台演出，会是怎样的场面？在即将开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深耕机器人文娱服务赛道的北京天九领航科技文化有限公司将携带他们的机器人参与武术和体育舞蹈两个项目。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3: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一段舞蹈风起太极。
4: 舒缓的音乐声中，身穿蓝色练功服的机器人打起了行云流水般的太极。只见他时而缓缓推掌，时而稳健转身，一招一式有模有样。本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天九领航瞄准了武术与体育舞蹈两个兼具观赏性与技术难度的项目。北京天九领航科技文化有限公司 CEO 杨帆告诉记者，
5: 体育舞蹈和武术这两个类别其实未来都是可以在舞台上进行有效复现的。现阶段所有的线下演唱会成了一个爆发式的增长，所以我们用机器人一个全新的演出载体，给观众提供更多元化的一些舞台演出产品和演出场景。
4: 武术体现的是力量、平衡、速度和精准控制，体育舞蹈体现的是节奏、协调、美感以及人机协同。和人类演员不同，通过大量的数据积累和反复排练，机器人演员往往能呈现出高度规整、整齐划一的舞台效果。北京天九领航科技文化有限公司技术研发总监戴元勋告诉记者，
5: 我们在鸟巢深耕了10几年的演出，这种经验相对来说可能会比别的团队多一些。它最大的优势是在于它的整体协调性，就是有好多动作人类演员完不成的，但他们能完成，而且是整齐划一的完成。就整体的这个数据来看，机器人可能会比人完成的更好一些。
4: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这句话放在机器人演员身上同样适用。一个个高难度动作的背后，研发调试、实地测试的工作量远大于一场纯真人演出。从通讯信号到硬件环境部署，每一个细节都要考虑进来。
5: 因为有的机器人它在做往复性动作的，比如说某一个关节它就会做到非常非常热，在我们这儿都会给它反复的测试做实验。就比如说这一段的舞蹈它极限跳到7回，它肯定会摔倒，我们会给本体厂家去提一些建议，这个关节需要温度降到多少，然后他们也会采用我们的一些就数据。
4: 而这些技术的打磨最终要落地到真实的舞台。今年3月到4月，天九领航携32台人形机器人亮相鸟巢，在张杰演唱会上连续完成16场同台演出。对于这些硅基演员的未来，杨帆充满信心。
5: 现阶段人形机器人的技术，首先从舞蹈层面上来说，它的表现力肯定没有人类那么丰富，具有情感。然后下一阶段，我觉得人形机器人的这个发展路径会超越人类现有的这些舞蹈的表现力和武术的一些表现力。因为人类的这个所有关节是已经固定的，但人形机器人它不具备关节读点，可能现阶段它是在模仿人类，但是终有一天它会超越人类。
1: 另据报道，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举办，全球上百支顶尖科创团队携自研机器人同台角逐，50项赛项看点密集。目前赛事门票已经开售，票务信息显示票价从98元到670元不等，观众可以通过潮票赛演微信

0: 进小程序大麦、猫眼、美团等平台购票，也可拨打热线400-600-2008了解更多详情。
1: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报道。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昨天闭幕，表决通过北京市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条例等法规。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玲委托，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主持会议。会议结合审议市政府关于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情况的报告，开展专题询问。会议表决通过了北京市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条例、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工作监督办法、北京市实施代表法办法、北京市人大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条例、北京市乡民族乡镇人大工作条例、北京市实施村委会组织法办法、北京市实施居委会组织法办法。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2025年市级决算的决议，关于批准2026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及市级预算调整方案的决议，表决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分别提请的任免议案。
0: 市人大常委会昨天结合审议市政府关于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情况的报告，开展专题询问，并同步进行网络直播。在近2个小时的时间里，共有19位委员和代表发言询问，市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回答提问。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崔新建委员发言询问：加装电梯是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利益分歧最大、协商难度最高的事项之一，不同楼层的住户意见难以统一，项目推进受阻的情况比较普遍。市住建委副主任王征说，本市坚持党建引领、共同协商、分类施策，积极引导居民达成一致。全市已经完成老楼加装电梯3500多部。
3: 一是党建引领搭建平台，拓宽协商渠道，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二呢是分层合力定方案，找出利益的平衡点。一般一层的业主不用出钱，二层及以上的楼层呢越高呢出的越多。指导各区探索现金补偿加物业费减免加公共空间的使用权让渡加业主自治协调等多元组合的补偿方式。三是按照一户申请就启动、达到比例就确认、协商一致就开工的原则，讲清楚政策的标准、财政的补助、实施流程等，消除大家的顾虑。四是依法依规守底线，保障各方利益，充分保障居民的知情权、表决权。如果确实协商不成、难以协调呢，居民也可以通过司法诉求的途径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2: 陈琴委员发言询问，市财政局从哪些渠道筹措老旧小区综合整治资金？市财政局副局长李攀峰回答，在地方产权的老旧小区方面，本市制定了抗震加固、节能改造、单向改造、环境提升、加装电梯等6大类15项定额补助清单，区里也给予资金配套。
4: 14五以来，老旧小区改造的累计呢，已经下达了市级的补助资金超过220个亿，积极争取中央的支持。有3个渠道：中央财政的保障性安居工程补助资金、中央预算内的投资、超长期国债。14五以来，累计争取了中央资金超过100亿。
2: 李文委员发言询问：15、50期本市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的目标和任务是怎么考虑和安排的？市住建委副主任王征介绍，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小区的安全韧性显著加强，安全发展的基础更加牢固，人居环境品质显著改善，市老化、无障碍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更加完善，小区的管理水平显著提高，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基本形成。
3: 重点对建成20年以上的城镇住宅小区开展专项体检，合理确定改造对象范围，探索建立谁受益谁出资的改造资金多元共担的机制，实施片区更新的改造提升，继续支持具备条件的老楼加装电梯，同时也支持使用15年以上的住宅老旧电梯呢实施更新，结合实际推动入户管线、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的改造，因地制宜的开展小区老旧空间和配套设施的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推进无障碍设施环境的建设，推动老旧小区物业全覆盖和物业管理的长效机制。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谁也不许在这儿抽烟。北京有家小餐馆近日凭硬核禁烟走红，在门头沟区有一家开了近20年的东北菜小店，一直人气很旺。食客说，不仅因为他家的菜色好，大家看中的还有这里多见坚持不变的硬核禁烟规矩，从店门口到店里的墙壁、房梁，再到餐桌、收银台， 甚至连包间的墙面、目之所及的地方禁烟标识密密麻麻。这里的每位服务员都佩戴着印有禁烟图标的胸章，上面配上了一句话：感谢您不吸烟。这个营业了快20年的小店在6年前开始严格禁烟。负责人告诉记者，以前店里也是按规定张贴了禁烟提示，但标识被高高挂起却没有严格执行，结果就是老板和服务员在这个不到60平方米的空间里被二手烟熏得喘不过气。如何让禁烟规定真正落地？老板和服务员开始主动劝阻吸烟食客。负责人说，也遇到过较劲儿的人，警察也因此上过门。餐馆严格禁烟规矩首先要执行到位，老板对所有服务员统一培训，在顾客落座点餐前打电话订餐时就说清楚饭馆的禁烟态度，如果顾客介意可以离开。餐厅硬核禁烟6年来生意却越来越好，经常有其他区的顾客专程为了一睹禁烟餐馆真面目远道而来，现在甚至不用服务员提醒，顾客之间也会相互提醒。近年来餐厅吸烟投诉量在北京相关统计中一直占据榜首。记者梳理了2023年6月到今年6月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无烟北京公众号发布的曝光信息，发现餐厅吸烟投诉量3年来始终占据榜首。公开信息显示，今年4月北京市全市单月发现违规餐饮单位多起，单店最高罚款6000元。小饭馆因严格禁烟火出圈，很多顾客都期待这样的无烟餐厅越来越多。
0: 下面请听短评。北京小餐馆硬核禁烟出圈，打通餐饮控烟最后一公里。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施行至今，餐厅是控烟投诉的高发领域，禁烟会流失客源，影响生意，更是不少中小餐饮经营者根深蒂固的偏见。而门头沟这家经营近20年的东北菜馆，用6年严格禁烟、客流逆势增长的实践，打破了这套刻板认知，也为破解控烟最后一公里难题提供了可复制的鲜活样本。长期以来，部分餐饮商家把控烟当成被动的合规负担，要么只贴标识不执行，要么怕引发冲突不敢劝阻。这家小店的可贵之处在于把条例要求拆解为精细化的经营动作，订餐时提前说明，落座后先讲规矩，多渠道提示，堵牢各类借口，将管理端口全面前移，大幅降低了现场劝阻的冲突成本，更把无烟就餐打造成了自身的差异化竞争力。中小餐饮是城市控烟的神经末梢，北京这家小店的走红印证了控烟与经营绝非对立关系。当更多经营者主动扛起主体责任，把合规要求转化为经营优势，控烟的最后一公里才能真正走通，无烟北京建设也才有了更扎实的支撑。
1: 中国疾控中心近日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国内新冠疫情升至中流行水平，近期新冠特效药需求呈上升趋势。然而，新闻广播记者于川子、池翔宇随机走访北京多家药店，发现大部分药店不知道有针对新冠的特效药，请听报道。
5: 新冠特效这个药品压根就没出来，就没有，只不过是人想象的。
6: 这是记者随机走访朝阳区某药店询问是否有新冠特效药时得到的回答，而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记者走访北京的多家药店，发现药店工作人员都对新冠特效药一无所知，甚至有的工作人员还向记者推荐了流感特效药用来治疗新冠。
7: 苏富达、奥司他韦。
8: 您拿的这不是治流感的吗？没有新冠专门的特效药吗？
7: 新冠就是流感呢。
8: 奥司他韦也能治新冠吗？
7: 能啊。
6: 那流感特效药究竟是否能用于新冠治疗？记者求证了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感染性疾病中心副主任医师康海燕，他明确表示，
9: 对于将治流感的药用于新冠治疗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新冠和流感它是属于不同的病毒，抗流感药对新冠病毒无效。
6: 康海燕介绍，目前国内已上市的新冠特效药共有7种，
9: 包括奈玛特韦、利托拉韦、仙诺特韦、利托拉韦，还有像这个莫诺拉韦、阿兹夫定、莱瑞特韦，这个都属于抗新冠病毒的一个药物。目前我们医院是仙诺特韦、利托拉韦，它是属于医保用药，药品储备也是充分的，确诊以后在发热门诊就可以开到这个药。
6: 不少网友提问，是不是超

0: 药窗口期，也就是常说的72小时后服用特效药就无效了呢？对此，康海燕解释说，
1: 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咱们用药的最佳窗口期是72小时，但是即使超过了72小时，甚至超过了5天，只要症状持续，它服用依然是有效的。
0: 康海燕补充介绍，新冠特效药并不是人人都能服用，确诊的患者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1: 像这个肝肾功能不全的患者，还有妊娠期、哺乳期、儿童，他是用药还是有一些限制或者禁忌。咱们尤其老年人合并这种多发基础疾病的病人，他这个药和部分的降压、降糖、降脂药和肿瘤的药物，它是会有一些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咱们还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不建议自行服用。
0: 北京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沈莹介绍，近期新冠病毒感染者的症状与以往类似，仍然以咽痛、咳嗽、流涕等上呼吸道症状为主。从监测数据来看，感染者多为轻症。
2: 目前主导株是既往流行的 NB.1.8.1 系列的演化分支，其传播能力和致病力均未发现明显变化，但一老一小仍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人群。注意室内日常通风，在人员密集或相对封闭的空间内科学佩戴口罩。如果出现发热、头痛、咽痛等症状，且病情加重的时候，应及时就医。
3: 据北京日报报道，记者昨天从北京积水潭医院了解到，近3天心血管内科连续收治近10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数据显示，气温每升高1摄氏度，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便上升2.1%。积水潭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刘威提醒市民，高温、闷热等多重因素叠加，容易让心脏遭遇高温暴击。三伏天大家要警惕心脏中暑，牢记护心五法则，科学补水，严控温差，管好慢性病，牢记非典型心梗信号。肩背疼、下颌痛、胸闷大汗、上腹不适等症状都可能是心梗信号，如持续不缓解需高度警惕，如果感到不适立刻就医。
4: 新闻广播消息，为丰富暑期出游选择，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10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本次推介的线路为呐喊热血求索主题线，行程包括4个点位：京报馆旧址、邵飘萍故居、纪晓岚故居、陶然亭公园、陶然亭慈悲庵、高君宇烈士墓、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庆成宫等。其中蔚染胡同的京报馆旧址是邵飘萍办报治学之地，朱市口旁的纪晓岚故居古韵清幽，这里既是文人治学之地，也曾是秘密地下联络点，以清正世风涵养廉洁底色。陶然亭公园湖静林幽，慈悲庵曾是革命先驱秘密集会据点，湖畔高君宇烈士墓静静伫立，见证着革命志士赤诚报国的热血信仰与动人情怀。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殿宇庄重，庆成宫恢宏古朴，精巧的古建构件沉淀千年匠心，让红色初心与中华文脉相得益彰。
5: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3: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昨晚发布关于规范互联网渠道售卡管理的公告。从今天起，用户如需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 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卡办理相关服务。
4: 国内成品油价格今天0点开启新一轮调价窗口，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00元和675元。具体到北京地区，92号汽油每升油7.42块调整为7.97块，以普通私家车油箱容量50升计算，加满一箱92号油多花28块钱。
3: 记者昨天从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了解到，接到多家航空公司通知，从8月5号出票日期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
4: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客运中心了解到，今天起到8月30号，在

0: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常态化运行的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
1: 北京市防火委办公室昨天决定，从即日起到10月底，在全市开展消防安全百日攻坚夏季行动，高层建筑、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养老机构等9项任务都在此次行动之列。行动期间，凡是发生亡人火灾或有影响火灾事故的，一律提及调查、挂牌督办、启动责任倒查。
0: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连日来本市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喜迎八一建军节，军地联谊、慰问演出、拥军购物节、立功喜报送达等活动接连举办，向广大军人送上诚挚祝福。
1: 北京市直机关两优一先受表彰对象系列参观交流活动昨天圆满收官。活动自6月29号启动，每周重点聚焦一个主题，涵盖红色教育、文化鉴赏、科技创新、魅力科普、光影视听5个部分，旨在进一步增强先进典型的荣誉感与使命感。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超峰、腾欢，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5.5摄氏度。今天6点40分，北京市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7点到明天8点，我市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中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门头沟、房山等区的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6到7级阵风，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配套通勤班车大幅缩减，万科业主期盼相关方给出解决方案。
5: 那业主肯定都对这个事儿很不满，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我觉得有点太让人难以接受了。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运行多年的通勤班车大幅缩水，居民出行遇到麻烦。近日，顺义区万科城市花园多名业主反映，小区配套的通勤班车大约已经运行30年，今年却骤减到每天4班。而在这一变动前，开发商和运营方都没有和居民进行沟通协商，业主希望恢复班次的诉求也没有得到回应。新闻广播记者高霞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6: 顺义万科城市花园是上世纪90年代颇具代表性的地产项目，然而最近这里的业主却因为出行头疼不已。小区原本配套的通勤班车多次削减运营班次，如今只保留早晚各2班，无法满足居民日常需求。业主张先生介绍，
5: 我们呢是25年10月份在万科这边买的房子，当初买房的时候，这个班车也是我们选择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后沙峪这边嘛，就是虽然现在有了很多公交的这个系统，但是呢毕竟还是远，所以它有这个班车呢到市区去的，到三元桥啊，到这个东直门啊，就挺方便。那那个时候呢它是一天有14班，那基本上呢能够满足我们这个日常上下班，尤其有的时候要是这个天气不好，或者说你这个限行的时候。
6: 记者走访现场了解到，这个小区是万科在上世纪90年代落地北京的住宅项目，售房时就承诺配备通勤班车，这也是不少老业主当初选择在此置业的重要原因。然而多年来历经数次压减，到今年6月每天只剩4班，而且调整前没有和业主沟通协商。张先生说，
5: 今年2026年6月中旬前后吧，然后我们一打听才知道，说这个班车从14班减到4。

0: 班了，
1: 嗯，
0: 也就早上两班晚上两班，那这个基本上已经很难满足我们上上下班了。然后他通知的方式也非常的蹊跷，因为一般来讲我们这个每个园区都有一个管家，有什么事儿都是管家通知，然后这个他们就把这个提前一天就贴到了某一个班车站，就一个通知，然后就第二天就减少了。那业主肯定都对这个事儿很不满，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我觉得有点太让人难以接受了。你要说你有这个成本的压力啊，你提前一点跟大家去商量商量。
1: 业主们反映，小区距离地铁站较远，换乘公共交通耗时久，日常出行高度依赖班车。此前班车由万科地产补贴运营，如今地产公司停滞补贴，运营方只能压缩运力。购房时间更久的业主刘先生表示，最初的时候每天有将近40班班车，
2: 当时他有一堆的这个就是购房的承诺，然后其中就有一项是通勤班车。从30年前，当时他班车次数特别多，就一天大概有将近40趟。最近就是开始减。你如果想涨价什么的，咱们是不是应该沟通一下？因为最开始是免费的，后来就变成收费的了，这都能理解。现在这个价格是这样组成的，就是班车公司说每个月原来万科地产会打给他们一笔钱，然后他们再向我们收这个。然后是因为万科地产不打钱了，所以他们就没法给我们提供服务了。我们小区离地铁站其实挺远的，就是如果要坐公交去地铁站还要至少有半个小时。
1: 面对业主的集中诉求，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坦言，班车由万科地产负责运营，物业没有管理和处置权限。6月20号调整当天，只有班车运营方的临时通知，地产方面没有与物业提前沟通协调。
3: 班车应该是这边会去恢复不了，因为我们跟地产那边也联系不着他，是也没跟我们商量，我们也找不了他。现在是因为他当天直接也是12点给了一个通知，拿过来就走了，还不是地产来的，班车公司他们那个运营的经理过来拿过来的。我不是一家关键，现在后来运营的几十年都没联系过，也不是我们管运营，也不是我们给负责掏钱，我们也难，因为有些业主也因为这个找物，一直找物业。我跟经理那边再说一说，但是我们估计也悬。
1: 随后记者联系到班车车队负责人，对方表示，车辆运营完全依据与万科地产签订的合作协议执行，运力调整由甲方决定。如果业主希望恢复原有班车运力，每月需要承担近30000元的运营成本。
4: 这个我们是听甲方的意见，因为我们跟万科地产是签的是甲乙双方协议，甲方让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我刚不跟您说嘛，说甲方让我们花多少班车，我们就花多少班车，因为这跟我们实际的运营费用有关系。你们有的业主跟我联系过，如果你们业主就是40人以上，就是我们公司呢跟咱们万科的业主签这种合同，就是早上一圈晚上一圈的情况下，差不多我们车需要最少29000的左右。
1: 记者也就班车缩减、配套承诺兑现等问题联系万科地产，工作人员登记后表示会安排专人对接。截至发稿，记者和业主都没有收到地产方面的回复。有业主坦言，成本压力可以理解，遗憾的是自始至终没有人坐下来与他们商量。万科城市花园通勤班车能否恢复原有班次，开发商能否就业主诉求给出解决方案，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5: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熙，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6: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7: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6: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7: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8: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
9: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气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11: 热搜爆
10: 到了。
11: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10: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11: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儿，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10: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11: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0: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7:31，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刘佳。
1: 早上好，我是主播于飞。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观察员曹丽。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你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来和我们进行各种互动。
0: 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头条新闻我们将关注，从本月起一批新规将影响你我生活。
1: 稍后将进入本市新闻。油价今天凌晨0点上调，加满一箱92号油将多花28元。
0: 医生提醒三伏天警惕心脏中暑，护心法则请收好。
1: 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铁路12306新增2026级新生专属功能。
0: 治理幽灵外卖，网络餐饮领域创新应用电子证照核验。
1: 8点开始是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官员称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
0: 数千名非法移民冲击西班牙飞地边境，意法德多国采取应对措施。
1: 财经科技方面，我们将聚焦算力金属价格飙升。
0: CDance 2.5发布，单次视频生成时长提升至30秒。
2: 财经科技资讯之后，将进入今天的热点话题。中网组委会昨天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中网超级俱乐部举办赛事信息发布会，正式公布首批确认参赛球员名单，并同步揭晓赛程安排、票务政策、特许商品、赛事服务体验等信息。有关今年中网比赛的详细内容，8:25我们将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
0: 好，在今天节目最后呢，还给您安排了一组有趣有料的新鲜资讯来丰富您的生活。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啊，今天是8月1号，我们迎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99载风雨征程，荧幕上歌声里留下了无数刻画军人热血与柔情的经典作品。那今天呢，我们来聊聊这些军旅文艺佳作。这么多年，不管是年代久远的革命老片啊，新时代的军旅影视剧，还是铿锵嘹亮温柔走心的军旅歌曲，总有一部一首深深留在你的记忆里。那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分享啊，哪一部军旅影视剧让您印象深刻，又有哪一首军旅歌曲旋律一响就能触动你呢？
0: 对，一听这个互动话题就想咱当兵的人啊，有啥不一啊？对，大家可以来聊一聊哈、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聊天室跟我们来互动啊。而且今天我们还设置了这个有奖问答，幸运听众将获得2026北京天河防线计划登陆月球主题展的入场券。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从本月起，一批新规将影响你我的生活。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从今天起施行。那么条例提出，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
1: 同时，条例完善退役军人就业优待措施，明确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现役这个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现役军人招考。条例还明确啊，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0: 今天是81建军节，今年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家国安宁，山河无恙。81建军节，让我们一起致敬中国军人。
1: 生态环境法典将于本月15号起施行。法典强化了保障公众健康，完善了生态环境标准制定、实施、监督、管理等各方面规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破解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有效手段。法典呢，对这一制度作出明确规定。
0: 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从今天起施行。那明确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信托公司等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需要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有哪些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是多少、谁收的怎么收都要说明白。 放贷机构要在明示表里承诺，除了已经列出的收费外，不会再收取任何与贷款相关的费用。
1: 那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
0: 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评比表彰今后实行清单管理。新规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必须经过批准，并且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
1: 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从今天起施行，新规对医药代表准入、备案、学术推广、进入等关键环节进行规范。在准入环节，规定医药代表应当具有医学、药学或相关专业这个大专及以上学历，并且掌握相关药物临床理论知识。在备案环节呢，要求明确医药代表负责推广的区域，并上传合规承诺书。
0: 那么在学术推广环节，明确医药代表不得存在的九种禁止性情形，包括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行为，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在进入环节，要求持有人不得聘用或者授权存在商业贿赂行为的医药代表，并且根据合同追究相关人员和专业组织责任。
1: 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从今天起施行，要求平台经营者应合理设定配送时间、路线，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计算服务时间，不得推荐逆行、进行等违法路线。
2: 在这些新规里呢，有的是用最严密的法制为绿水青山构筑起牢固的法制屏障，有的是完善退役军人就业优待措施，还有的是明确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的边界。这一系列新规从生态、就业、医药、金融等社会的各多个方面，为我们的生活再上一个台阶筑牢坚实的保障。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我们接下来关注国内成品油价格，今天凌晨零点开启新一轮的调价窗口。那么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00元和675元。具体到北京地区，92号汽油调整为每升7.97元，提升了5.5毛；95号汽油调整为每升8.48元，提高了5.8毛。以普通私家车油箱容量50升计算，加满一箱92号油，车主将多花28块钱。
1: 那最近这几天呢，北京的天儿是真热啊。不过到了夜晚呢，有一件既能帮您省钱，又能给环境减负的小事儿正在悄然流行。最近北京发布了鼓励夏秋季夜间错峰加油和装卸油倡议。咱们北京的不少加油站和车主朋友们啊，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了。
0: 是的，为了响应号召，不少加油站都推出了实打实的优惠啊。对于加油频次比较高的网约车和出租车司机，凭相关证件可以享受油品88折的优惠。普通私家车主在夜间加油也能获得便利店商品折扣券、满减券等实惠。
1: 省钱是一方面，其实夜间加油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油品更实在。实测数据显示啊，夜间加油比午间啊，就中午能多加注大约3%的油量。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汽油在低温之下密度更大，一天里同样的价格，晚上您加到的油呢会更多。
0: 对，那么为什么要在夜间加油和卸油呢？这背后其实是一个关乎我们每个人呼吸质量的环保账。随着夏季的气温升高，加油站加油卸油挥发油气，也就是有机物 VOC， 在高温强光照射下呢，会产生转化成 PM2.5 和臭氧，直接影响空气质量。而夜晚呢，相对低温环境，汽油不容易挥发，从而大大降低臭氧的生成。
2: 那这条新闻里呢，有3点需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就是夜间加油比中午能多加注大约3%的油量。另外呢，就是在夜间加油呢，由于温度相对低一些，汽油不易挥发，不会产生那些污染物，可以降低臭氧的生成。那我觉得这是一举三得的事儿，何乐不为呢？呼吁这个晚上下班或者是有应酬的朋友呢，晚上去加油。
1: 那北京市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昨天介绍，自北京区。

0: 域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行业规范用户停放行为联合限制性公约，自2022年实施以来，已经累计将4211名违规用户纳入到联合限制骑行名单。这其中呢，今年5月份以来啊，累计191人次被限制骑行。
1: 协会与三家运营企业共同呼吁公众，骑行结束后请自觉将车辆停放在指定电子围栏区域内，不占用人行道、盲道、消防通道及机动车道，途经核心景区、交通枢纽等重点区域时留意禁停标识。
0: 市气象台介绍说，本周末到下周中期，本市天空云量整体较多，雷阵雨天气频繁。那从今天起呢，连续6天多雨，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1: 下周后期晴空艳阳回归，气温较高，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2到34摄氏度之间，夜间最低气温在23到25摄氏度之间，湿度大，天气闷热，要注意防暑降温。
0: 这三伏天里啊，一定要警惕心脏中暑。北京积水潭医院昨天介绍，近3天呢，医院心血管内科连续收治了大约10例。

0: 的损伤。
1: 医生提醒大家，高温、闷热等多重因素叠加，容易让心脏遭遇高温暴击。三伏天呢，大家要警惕心脏中暑，牢记护心无法则。科学补水，严控温差，管好慢性病，牢记非典型心梗信号啊，肩背疼、下颌痛、胸闷大汗、上腹不适等症状都可能是心梗的信号。如果持续不缓解，需要高度警惕。如果感到不适啊，立刻就医。
0: 是的，夏季是马蜂繁殖活跃的高峰期，此时的蜂群规模庞大，攻击性达到全年顶峰。那么我们看到今年七月以来，丰台区消防救援支队已经累计处置摘除蜂窝警情450起。那么在这也是提示广大居民，发现马蜂窝后不要惊扰蜂群，第一时间求助专业部门处理，不要在无防护的条件下自行摘除。
1: 在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军魂永驻、声誉荣光迎八一主题晚会暨诗赞盛世、歌颂中华全国朗诵艺术典盛典颁奖典礼日前在京举行。晚会的独特之处呢，在于它以两代人，也就是一老一少对话讲述的方式为线索，串联起了整场演出。这一巧妙的叙事结构，让历史呢不再是遥远的回响，而是成为可感可知的精神传承。
2: 今天呢是八一建军节，大家可以在聊天室来说说你最喜欢的军人题材影视剧，或者你最崇拜的军人形象，一起致敬最可爱的人。
0: 正值暑假，北海公园、什刹海等景点迎来旅游旺季，一边是公众的亲水需求，一边是核心区的防汛需要。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内城河湖管理站通过多座闸门的连调连控，精准实现了二者之间的平衡。那么连日来的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走访核心区多个点位，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3: 咱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北海公园的北门，这个是三海闸，主要是负责控制这个上游什刹海的来水，保障上游的水位的控制。
4: 站在三海闸前，北京市城市河湖管理处内城河湖管理站站长胡鹤秋向记者介绍起这座文物级闸口的玄妙之处。
3: 它是一个外面铜皮包裹的一个木质的叠梁，这个也是一个古建筑，通过这个一根一根的叠梁来控制这个上游的水位。像现在这种情况就是正常的过水，防汛的时候我们把水位降到汛限水位以后，我们就会把叠梁相应的再往上放两根，保证上面不让它再往下流水了，提前把库容腾出来。我们采取的是每一个河湖每一块湖段都自己蓄水，这样呢也是做到了一种分段防洪的这么一个功能。
4: 水过三海闸注入北海，在暑热中给游客送去阵阵凉意，伴随着让我们荡起双桨的经典旋律，市民游客乘船畅游北海。在五龙亭码头，记者见到了刚刚带外孙女下船的山东济南游客孙阿姨。
5: 玩的能好，挺好的，环境挺好，服务也挺好，这人也挺文明，挺好的。
4: 市民良好的亲水体验离不开内城河湖管理站的付出。跟着胡鹤秋的脚步，记者又来到北海公园南门附近一处不起眼的闸口——双排管闸。
3: 这个就是双排管闸，北海的这个闸下面是流到的是筒子河，也就是往故宫方向。这个闸主要是控制北海的水位的高低，我们通过这个摇把来转动这个螺杆，控制闸门的起闭升降，来控制这个北海的水位。
4: 据了解，北京内城河湖的水其实都源自于北护城河，南城河水经转河北护城河通过铁令闸分水进入什刹海，什刹海水通过三海闸再流向北海，北海水通过双排管闸流向筒子河，西筒子河流经中山公园，东筒子河流经劳动人民文化宫，又通过退水闸排入菖蒲河，最终奔向下游的通惠河。北京市城市河务管理处北环管理所副所长胡炼介绍说，暑期叠加汛期，水务部门持续加强监测和调度，让市民游客在安全度汛的基础上亲水乐水。
6: 在汛期接到响应之后，我们会和相应的属地单位互相通报汛情，告诉他们我们要降低水位，达到我们防洪的要求，通过我们有效的闸门调控手段，合理的将各水域的水位适度降低，来达到防汛与老百姓亲水需求的平衡。
7: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关注国内新闻，随着各大院。

0: 校进入到开学季，铁路将迎来学生旅客出行高峰。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昨天介绍说呢，针对2026级新生预约购票，铁路12306新增了服务功能。
1: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从今天起到8月30号新增新生预约功能。2026级新生旅客可以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以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预约，同一账户最多同时提交3个订单，新生本人可以按照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
0: 在线旅游平台昨天透露，接到多家航空公司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从8月5号出票日期起再次下调。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及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那比例这个调整比调整之前啊，分别下降了30元和10元，将有利于降低暑期出游成本。
1: 国家发改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透露，当前“十五五”规划109项重大工程加快实施。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福建上白石水利枢纽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那么，新藏铁路东西路段、四川都江堰灌区现代化改造等项目前期工作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
0: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说，为进一步从源头铲除幽灵外卖滋生土壤，杜绝外卖商户带病入网，市场监管总局推广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领域的核验应用。
1: 电子证照具有不可篡改、高度防伪等特点，监管部门通过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相当于给每一家外卖商户发了一张电子身份证，实现验明真身的自动化和智慧化。
0: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昨晚发布关于规范互联网渠道售卡管理的公告。公告说，为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对互联网渠道号卡订购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从今天起呢，用户如果需要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那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官方网站等渠道来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卡办理相关服务。
1: 再来关注一个数据啊，民政部全国老龄办昨天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了2.23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5.9%；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
1: 本次集采主要覆盖一些慢性病与重大疾病的常用药、救命药，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血栓、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报量。拟中选结果公示后将正式发布。
0: 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督管理学会昨天发布消费提示，这个揭露私域医药广告的常见骗局套路。近期呢，中国消费者协会陆续收到了消费者反映啊，通过微信群、企业微信客服等私域渠道接收到大量的医药广告。
1: 这类广告以医疗从业人员为代言人做推荐证明，宣称产品具备疾病治疗或预防功能，引发消费者对自身健康状况不必要的担忧和恐惧。经消费者向医生咨询确认，所购商品实际上是保健食品或不具备任何疗效的普通食品。
2: 在这儿呢，请广大消费者提高警惕，不轻信私域渠道的所谓神药宣传，守护好自己的健康与财产安全。
0: 最近啊，关于男生每天躺玩手机超过5小时无法走路的话题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关注啊。那根据台州晚报报道，近期呢，台州一家医院接诊了一位男生小王，本该享受暑假的他呢，因为右腿肿痛无法正常走路入院，这个最终呢确诊是下肢深静脉血栓，紧急住院治疗。
1: 这小王还真是小王，怎么讲呢？因为高考刚结束，你像他这岁数17、18岁，几乎，但是呢，小王呢全天宅家， 平均每天玩手机打游戏的时长超过5个小时。
0: 嗯，
1: 他就是整天瘫在沙发上啊，瘫在床上几乎不挪步。那么半个月之前呢，小王的小腿就开始发胀变粗发酸，走路还疼，
0: 嗯，
1: 而且明显加重了。那么他的家人呢，一开始以为哎，这你就久坐嘛，这个肌肉劳损，休息休息就行了。拖到不适感越来越重，最后才去医院来看医生啊。
0: 对，这个静脉血栓栓塞症啊，已经成为了紧随心肌梗死、脑卒中之后的第三大心血管常见疾病。这个严重性不容忽视啊。血栓的发病群体呢是以老年人为主，但是呢由于不良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年轻人呢也逐渐成为了发病人群。年轻人长时间卧床不活动，一直玩手机、看手机，那这种情况血液回流缓慢，容易形成血栓。
1: 所以专家也是建议呢，卧床1小时或者是半小时就应该起来走动、踢腿活动一下啊。如果迫不得已长时间卧床，可以在床上进行肌泵运动，比如说把这个腿绷紧来勾脚，哎，通过肌泵运动，促进血液回流，也是对预防血栓有很大的帮助。曹老师看这条新闻有什么感受啊？
2: 久了或者是躺久了，活动活动是吧？人是动物，动物嘛，你不动的话，那不是要出问题了吗？
1: 是的。
2: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就跟健康有关。
1: 嗯，
2: 久坐、熬夜、长时间低头玩手机，你中招了没有？聊聊你日常坚持的健康好习惯，或者是很难改掉的那些伤身的坏习惯。
1: 对，
2: 还可以呢，分享简单容易执行的这种健康小建议，欢迎大家呢留言分享。
1: 对，今天我们大家首先是可以聊聊这个军旅题材的歌曲呀、电视剧来说一说，包括像这个健康的话题，我觉得还是挺这个应景的，因为现在正是暑假，天又热，大家都宅家里，你宅家里可不是刷手
2: 机，小王
1: 啊、别学校，可不就刷手机嘛，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你有没有什么运动或者说居家健康健身的小妙招啊？好，时间来到了7:54，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3: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0: 好，进入到天气资讯，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崔永义。崔工，早上好。
4: 啊，您好，主持人。
0: 嗯，请您介绍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以及未来几天的天气趋势。
4: 嗯，好的。先说一下昨天的那个实况吧。昨天5号啊，到夜间，北京出现了雷阵雨的天气。截止到今天早晨的7点呢，全市的平均降水量呢为6.5毫米。最大降雨呢出现在房山区的琉璃河，达到了131.8毫米。目前大部分地区的降雨呢已经结束了。今天白天呢，天气是以多云到阴天为主，傍晚到夜间有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呈现这种面弱点强的特点。怀柔、延庆、密云、平谷、门头沟、房山等区啊，有短时的强降水，并伴有6到7级的阵风。今天早晨6:40呢，北京市气象台呢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大家外出活动要注意防范。气温变化不大，今天白天呢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空气湿度大，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另外呢，明天就是周日了，天气呢跟今天差不多，天空云量依然比较多。傍晚到夜间呢，还有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局地短时雨强比较大，最高气温33度，夜间呢最低气温25度。另外的话呢，下周呢仍然是一个闷热多雨的天气格局，下周一到周四以及下周日都会有雷阵雨的天气。气温呢仍然是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呢是在32到34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在23到26度之间。重点提示大家呢，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雷防雨和交通安全。近期呢不要到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崔工的介绍和提醒啊，再见。
4: 好嘞，再见。
1: 好，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那么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是有分散性雷阵雨的，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0: 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空气质量，北京地区受到偏南气流控制，较不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同时气温比较高，有利于光化学反应发生，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到3级。
0: 登山预报是近期雷阵雨频繁，不适宜外出登山。
1: 洗车气象指数有雷阵雨天气，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今天我们主话题，大家可以来说一说，让你印象深刻的军旅影视剧和歌曲。我们看到 Snowy 说的是《和平年代》，讲述的是后来军人转

0: 情的故事啊。
1: 对，然后很多朋友也提到了《士兵突击》啊，歌曲呢，老顽童说到了这个当兵的人，小白杨说句心里话，
0: 强军战歌，
1: 对，
0: 包括霓裳羽衣也是说了这个上甘岭啊，上甘岭，哎，我最近或者说我每次读这句话，我都特别感动，就是，为什么军旗美如画，战士的鲜血染红了他，英雄赞歌吧，
2: 对，
0: 讲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这么一个歌曲，就是我记得之前好像央视有一这个演出，然后几个就是那个歌手一唱这个词儿，你就控制不住的，你就控制不住的哭，就他那个旋律也特别好，
2: 对对对，
0: 反正我是这样想的。
1: 像鸣笛也提到了，像咱当兵的人呀，我是一个兵啊，强军战歌啊，还有打靶归来呀，都是那时候军训的时候拉歌必唱的歌啊。
0: 对，电视剧的话大家都在说我的团长我的团，士兵突击，包括亮剑，虽然说没有现在这么多特效，但是他拍的特别平实，就他的故事讲述的娓娓道来，而且我认为他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电影，他其实还带有那个年代的人物，那个年代的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发展变化的那种风貌，其实反而有点像看纪录片的感觉，所以你说这些经典的歌曲，包括这些红色的这些印记，最好是大家时不时的可以翻看来看一看，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
1: 是，
0: 让曹老师印象深刻的，比如说这个军旅题材的影视剧，您是除了《亮剑》，
2: 这个《亮剑》，
3: 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构筑保密防线，公民
5: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泥板人，力守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2: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泥板人吗？
3: 齐天野，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4: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5: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